0: 于国定制作主持，愉快读好书。欢迎大家来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于国定，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八点，在台北 FM90.9 和桃园FM104.3 我们同步播出，我们一起在星期一早上一起来相见，也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分享。那最近我们连续请了几位医学界医疗界的这个专家来跟我们谈很多很多跟医疗有关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又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李正阳医师来我们节目里面来。早安，正阳。
1: 早安，余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大家可能记得，就是正阳医师是台湾著名的这个心理学方面的身心科方面的医师嘛，哈，
1: 是
0: 不是身心科嘛？
1: 对，然后政府叫精神科，不过有些医院就会叫身心科这样子。
0: 对啊，那他最近因为我们正阳老师出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讲这个复杂性创伤，这书名叫做《解锁往事的阴影，走出复杂性的创伤》，就摆脱这个过去的这个创伤哈。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请他来呢？是因为我看了这本书以后啊，我从第一章开始啊到最后一章，我发觉这整本书都还在讲我，里面所有的一些心理状况，我们都似曾相识啊。也许不一定是我，但是可能我就看过，或者说我自己可能也有，有的是有自己有，有的是我的旁人有，我旁边人有，或者说我这个周围会出现。所以今天我们来讲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好贴近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好像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创伤在我们心里面啊，也许我们没讲，但它还是存在。也许我们把它藏起来，但它还是会发生作用。所以很多人因为创伤就会有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行为会出现嘛。那我们今天先要问一下我们正阳医师啊，什么叫心理创伤？
1: 心理创伤，我想我今天就不要从它的那个定义，我们从两个例子来说明好了。
0: 是。
1: 一个是它是一个求生的反应，那这个发生在我大学那时候，跟同学我们会玩那种枪战的射击游戏
0: 啊。
1: 那时候有一个缅甸来的同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常常不知道他在哪里，然后我就被他打挂了。后来我就是实在是想不明白，我就鼓起勇气去请教他说，你怎么办到的啊？我怎么好像都
0: 找不到你。
1: 对，找不到你这样。那这个同学他就笑笑的对我说，正阳啊，我小时候在睡觉的时候，家里会有子弹从上面飞过去。
0: 哦，战乱了。
1: 对。
0: 嗯。
1: 然后我想说，哇，所以他是真的经历过，然后所以对他来讲，可能要躲子弹或者什么是家常便饭。
0: 是。
1: 那我们这种没经验的，大概就被打假的。
0: 对啊。对啊，就像823炮战，对不对？就那个炮在那边炸来炸去，对。
1: 对。
0: 金门的人，对啊。那这会是心理创
1: 伤？那这个他这个是适应的比较好，所以他平常看不出来有什么影响。那我们老师就会举另外一个有影响的，他就说他在澳洲有一些士兵从参加战争回来，
0: 是。
1: 那回来之后，他们对于一些声音光线还是特别敏感，所以他们没办法住在大城市里面，他们就要住在那个山林，比较不会。
0: 对。
1: 就等于是他如果一到都市里面，那些声音光线对他都太刺激了。
0: 对，所以就是我们经过很多很多的经历，很多经历就我们在心里留下了一些创伤的伤痕嘛，那这书里面

0: 特别讲到一个叫做复杂性创伤，还有什么更复杂的、更高档的？
1: 他这个复杂的意思是，他比较不是刚前面那种直观的，
0: 对
1: 啊、战争或者是天灾，
0: 对，
1: 他通常是在关系里面出来的。好，我举个例子好了，
0: 对，
1: 如果当我们的父母他在我们小的时候应该要负责照顾我们，对吗？
0: 对。
1: 那如果他同时会虐待我们或者会伤害我们，如果父母出现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该怎么想？他这次来到底是来照顾我的，还是他是来伤害我的？那这种有一点好像会矛盾，或者是让我们有点搞不清楚的关系。
0: 有的时候他是亲爱的爸爸，慈爱的妈妈，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他又是殴打我的爸爸，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个辱骂我的妈妈，
1: 嗯，
0: 对不对？有可能哈、嗯。
1: 对
0: 对，所以那个心情好复杂、啊。
1: 对，我有时候听到很多来找我的，他们会有时候会因为这种复杂的状况动弹不得，因为他们如果是来照顾我的，那我们可能接受最好，那如果是来伤害我的，我可能逃都来不及了。
0: 那这样子会出现什么症状吗？反应在，就是说我可能小时候是这样子，那我等到渐渐成人了，长大了，我会对长辈开始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吗？譬如我在公司上班，我对老板就会有一些复杂的情绪吗？
1: 有机会，我一样举个实际的例子。在做治疗中，我有遇过来找我的人告诉我说，李医师，你就待在房间的最角落那里，就离他最远的角落，然后你都不要动。我说 OK， 好，我不动，但是我有点好奇，我就问他说，可不可以告诉我那个为什么会想要叫我不要动这样。我想说他付钱来找我嘛，我都不用动，这个也好像哪里怪
0: 怪
1: 的。
0: 对对，
1: 他就说，因为你一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有企图，你要好像要叫我做什么。
0: 嗯，
1: 那后来他再讲白一点，就是他觉得好像我在那个时刻，我会跟他的老师好像有个影子重叠，他会好像看到他的老师也在。那所以同时我是那个想要支持他的人，但是他同时也觉得我是那个可能会指使他要做一些他不想要做事的人，所以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办，干脆叫我不要动了。
0: 嗯，好复杂哦。不，这种记忆可能就是其实是小时候的一些事情嘛，就会让你变得怎么讲，就是他因为他没有退去，对不对？他还是藏在那儿，所以就到长大以后，过了很多年以后，他还是存在的，那只是用了一个奇怪的延伸的方法来表现出像这样的事情嘛。
1: 对对，有可能当时这个尽量不要叫老师点到他，或者老师不要找他，对他来讲可能会避免掉一些伤害。好，虽然我们不一定知道那伤害是什么，但现在如果他要找人协助他，他同时又觉得那个人好像要伤害他，那他就卡住了。
0: 嗯，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不管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配偶、你的家人，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状况你看起来觉得怪怪，那其实都是有原因的。那从另外角度来看，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很多怪怪的行为，那其实这跟我们过去在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一些所谓的心理 上创

伤啊，那有的是甚至是复杂性的创伤，有的是这个创伤后压力群，种种的症状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李正阳医师来聊一聊，那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可以怎么面对它，我们怎么可以来改善它或是调整它。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李正阳医师。李正阳他自己呢，现在正在这个李正阳身心诊所担任院长的工作，那他是身心科方面的专家。那今天我们讨论这本书《解锁往事阴影，走出复杂性创伤》，就是这个心理这个创伤啊。刚刚前面有讲，就是除了单纯的这些，所以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些性创伤，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创伤是复杂性的，就是这个构成的因素啊是很复杂，出来的反应也变得很复杂。那老师在这个职业的过程中，应该有谈过或访问过或接触过很多复杂性创伤的这个人嘛，哈，病友。嗯，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他们的原因或者他们的故事啊？
1: 他们的故事，如果我们就用书中的这个例子，小爱好了。
0: 主人公叫小爱，
1: 对，
0: 名字叫小爱。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有跟他征询过，我们不用他的真实的姓名这样，然后也问过说，如果我们用小爱代称他。

0: 也可以。
1: 嗯，
0: 像小爱她的故事里面就，其实她那时候是遇到一个劈腿好多次的渣男这样子。
1: 是。
0: 那这个其实她理智上也知道，或者她实际上也行动过，就
1: 对，
0: 是她好几次要跟这位先生提分手，那先生就无所谓，就跟他讲好啊，分手啊。那但是问题来了，小爱就会在这个时候突然180度大转变，
1: 就本来他也同意要分
0: 就
1: 手，
0: 对，而且是他提出来的，
1: 哦，
0: 小爱本人提
1: 对，
0: 出来的。
1: 然后就怎么样说后悔了，
0: 对，
1: 请你再收留我，请你再
0: 对，
1: 回来，
0: 对，于
1: 啊。
0: 是那个太形容的，对，
1: 经验很丰富的
0: 经
1: 样
0: 验，
1: 子，
0: 对，
1: 人生阅历很丰富，
0: 对，
1: 结果，
0: 所以反复这样子几次之后，不止他自己觉得怪，连他身边的朋友，大家都觉得说你这个在干嘛？哦，那所以就有
1: 就
0: 朋友，
1: 即使他都不放弃，对不对？明明
0: 对。
1: 知道这对方这家伙其实是有状况，而且很严重的状况。
0: 嗯，
1: 那他就是放不了，放不下，
0: 对，
1: 无法分手，
0: 嗯，
1: 这应该是有状况嘛，哈。
0: 对，这个状况，我们会说，我们如果从小时候的那个依附关系，就是爸爸妈妈照顾孩子，然后孩子希望得到爸爸妈妈照顾。
1: 对。
0: 那但是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成长的环境中，那个照顾不是来的那么自然的哦。比如说是爸爸妈妈心情好的时候照顾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能去找他们不会有好脸色
1: 对，
0: 哦，甚至可能会被处罚。
1: 对，
0: 那孩子要想办法在这样子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那孩子有些人他就学到说，哦，那他可能要忍耐，哦，或者有时候要学会看懂爸妈的脸色，
1: 是。
0: 哦，或者甚至再多一点，有点像是照顾爸妈的情绪。
1: 是
0: 讨爸妈的欢心，看
1: 啊，
0: 看
1: 对对对，
0: 爸妈心情好了，会不会
1: 对，
0: 比较愿意照顾自己？
1: 像这个爸妈忽晴忽雨啊，有时候晴天，有时候雨天，这不是很我们会常见的嘛？哈，很多父母又不是圣人，所以他们也会有情绪。那有时候，尤其像我们在古时候的人，这个父母对我们的责备啊、打骂，就很常见。可是刚刚讲的小爱这个女生。他反应是我要去讨好，我要去包容，我要去忍耐，我要去接受这样子不好的那些待遇，对，然后我要对那个对象要全程的包容，全程的讨好，对，就是然后就没办法了哈。
0: 所以他这个就有点像是触发他小时候希望照顾者可以留在他身边继续照顾他的反应，所以当他的那个有情形的男朋友他要跟他分手的时候，成人理智的他知道这个人不适合。但他小时候那一块很担心，没有人照顾他，没有人会跟他在一起的这个担心就被触动了。
1: 害怕失去。
0: 对，那他害怕失去，小时候的做法就是想办法要对方留下来。那到现在就是一样，就是请对方继续跟他在一起。
1: 其实我们有很多婚姻，事实上是这样子状态：一方这个胡作非为，另外一方呢是千方百计的忍耐、忍耐、忍耐，对不对？所以很多家庭就后来发生严重的惨案，就是因为忍耐到最后可能爆炸。那事实上，这个是可以透过医疗的过程可以得到。

0: 决吗？还说就忍耐啊？
1: 这个他可以，如果愿意的话，他是可以改变的。因为我们可以刚，如果从刚的例子，我们知道说，这样子的反应它是一个过去经验习得的行为模式，所以他如果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再学一个新的模式，更适合现在环境的模式。
0: 就是我即使离开这个人，我也可以活得不错
1: 啊。余瑟讲到重点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中老师其中一个强调的重点。
0: 对，
1: 就是小时候我们不会工作，我们不会赚钱，所以的确父母不照顾我们，我们很有可能会陷入生命的威胁。但我们现在长大了，如果譬如说没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照顾我，那我一样可以赚钱，我一样有技能可以照顾我自己
0: 啊。所以哇，这其实是很难的。
1: 很难，
0: 很难的，真的很难。我自己都有感觉，就是我会害怕失去，所以我就忍耐嘛，就会跟我自己讲，其实没那么苦啊，就算是被骂，被什么，忍一下就过去了嘛。但是如果我没有他的话，我肯定失去更多，可能没办法活下去啊，没办法生活啊，没有什么东西，没有资源，没有钱，没有什么什么，就是你不断的在鼓励自己忍耐忍耐嘛。所以你要建立起那个说啊，也许我可以活得更好离开他，谈何容易啊。
1: 真的不简单。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邀请大家检查一下大家现在的事实比如说有可能像小爱的例子，我可能或许就会问他说，那你现在几岁了？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是
1: 那你现在住什么样的地方？通常如果他比较好的情况是他自己有在工作，然后他有一个自己的住所，
0: 对，
1: 那这时候
0: 其实是很稳定的，对不对？
1: 对对，我就会提醒他，你现在有自己的地方，可以自己赚钱。
0: 我又说，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总是会责备自己，是不是我做错了？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是不是我什么地方惹怒了他？这些是不是也是常见的状态嘛？就对方其实已经不对了，或对方已经是这个做错事情，但是我们反而会回来疑问自己：是我做错了吗？他才这样子吗？是我做不好吗？所以他才这样子吗？是不是这样子？
1: 对，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互动模式。
0: 对，
1: 那如果在那个家暴循环里面，
0: 对，
1: 通常受害者常常会是那个承担过多责任的部分。比如说有可能一个爸爸工作回来，那就对家人随便发脾气。
0: 对，
1: 那有可能爸爸讲的就是，大家怎么不体恤我，已经工作很累很忙了，没有好好察言观色，所以才发生这个事情。
0: 所以我们要进点音乐啊，再来跟李建阳医师来聊一聊，在我们生活中回想起来还真多的状况，那事实上它都默默在影响我们。我们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实例，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的影子。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是余国定。刚刚我们跟正阳老师呢就提到，其实我们在过去的生活里面常常会看到一个情境会造成我们一些影响，那他情境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就是孩子们都觉得说，哎呀，这个状况哈，我被打我被骂，其实呢都是因为我没做好，我的功课没做好，我的什么家事没有做好，所以都是我的责任。但从另外一方呢，我们又常常看到，就是那个可能长辈或家长就常常会什么下班回来就会发现，就是责备，都是你们怎么搞的，把家搞得一塌糊涂，对不对？饭也没煮好，菜也没煮好，对不对？你是成绩什么东西，对不对？你们都不知道我有在工作多辛苦吗？对不对？就是就在讲，都是你们搞得我们家这么累这么难。这种情况就是老师刚刚讲的，就一个给一个受。
2: 对对，那所以通常我们遇到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秘诀，就是不要急着跳去安慰或支持他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通常这个他理智上一部分知道，但是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常见的做法是要把心里的两难说出来，就是说我了解你可能一部分明白那个责任不完全在你身上，但同时好像你又觉得你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
1: 嗯，
2: 那有些人他注意到你可以看见他心中的两难的时候，会愿意进一步跟我们合作。
1: 那所以从某些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我在那样环境里面

0: 长大，
1: 后来就会变成有些行为可以看出来，像我们在工作场合，我很怕碰到有人在讲，就是说你的员工好像讲，那我怎么知道？那我怎么会啊？对，这个我，那我是学校没教过，这我没有经验，就是觉得就很害怕那种感觉啊，这事情都跟我无关，这事情都不是我责任。那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就第一个事情是我们就是找解决方案，他不是。第一个事情是，哦，这不是我的责任，这是谁谁谁啊。所以像这样的事情也是跟刚刚讲的这样是有关系的吗？
2: 我想他在概念上的确相似，就有点像是刚的概念是有人把责任推给受害者，那受害者接了责任。那如果在职场上这样子的话，我会想啊，那个员工可能没有要负起他的责任，
1: 要自保，要逃避，
2: 对，或者他说
1: 防护自己，
2: 对
1: 对。
2: 那如果我不想接这个球，我可能就会说那你不知道还是你的责任
1: 啊，
2: 或者是你学校没有教啊，这也不关我的事
1: 啊，
2: 就是 我可能要把我的责任分清楚。
1: 嗯，
2: 因为这个其实在甚至在门诊中也很常见，
1: 是
2: 有人他管制药品掉了，他来就说哎，我要掉了，你要补开给我。但是问题，管制药品顾名思义就是政府有管控那个数量，我们不能多开
1: 啊。
2: 所以我现在就要练习说你要掉了我知道，但是这个是你的事情
1: 啊。
2: 好，我如果重新重复开立，我就要为我开的这个负责，那这个负责是6万到36万的罚则，
1: 政府会罚则。对，
2: 我说我不想付这个钱。
1: 所以这里面其实看到，其实我们在职场里面也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啊，就是你当你面对一个推卸责任的人，当你面对一个的时候，你不用急忙的去承担人家丢出来的那个过错，你也不要，那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自己要有一个防护的界限嘛，对不对？
2: 对，
1: 就像刚刚讲说一个管制的药品它掉了就跑来找你，那我是医生我就赶快给他开吗？不是啊，管制药品我开了我就犯罪了，我就犯要罚则了，犯规了。所以就对你看起来说，一回是这样划界限，但从另外一个回事来看，就是你真的不要常常的保护自己，或者害怕着，就是常常跟你的老板、跟你同事讲：“我怎么知道？我怎么会？我又没学过。”这个其实是对自己是不是好事啊？哈，对不对？就是不是好事嘛。其实我们在这个生命中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要自己去面对。那在书上有写一个故事，叫做《不想回家的阿光》。
2: 嗯嗯嗯。
1: 我也看这故事，我也觉得好有意思，老师也讲一下。
2: 好，那阿光他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来到台北，那他来找我的时候，他注意到好像他家里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就可能长辈生病啊或者过世，那所以好像按照习俗或者我们台湾人的传统是要回家，那可是他心里很不想回家，那他注意到自己的这个矛盾，所以来
1: 所以就是他家里有大事情了，长辈过世了，他也不想回家，对不对？
2: 对，
1: 不想去参与。其实我最常碰到的就是过年，是吧？
2: 对，
1: 大家都看到那个照片都是全家团圆。
2: 对，
1: 但我知道有很多的人其实他回家这件事情是非常令他自己挣扎的。对，那所以这都是因为有原因的吗？
2: 对，所以如果回家是舒服的，或者

0: 里的气氛是愉快的，那我相信大家应该没有太多的道理不回家。但实际上遇到的像阿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可能是要扮演在家里的厨余桶，家人吃不完的菜都叫他吃。那他要扮演家里的清洁工，家里剩一大堆杂物不整理，回去他不是休息，他是要负责打包杂物的。哦，那所以听到他的这些历史之后，我突然可以了解他不想回去啊，那不是休息，那也不是情感的连结，他是回去如是当无酬的劳工这样子。
1: 每年这个我常常听到一条歌，叫做有妈的孩子是个宝，什么？有没有唱这条歌啊？有妈孩子是个宝啊，什么有妈孩子真幸福这一类的东西。其实对很多人来讲，这条歌不一定是像歌词里面所讲的那么美好，所以他可能回家，他不一定是宝，是可能是很大的压力，对不对？所以他就不会想回家。
0: 对，他没有被当做那个宝。
1: 对啊，那有的时候回到家。可能有些亲戚长辈什么，甚至不会举手在欢迎你嘛，对不对？有的时候还跟你吵架，或跟你一些事情，对不对？你为什么给我的那个钱好像又晚了几天呢？对，你可不可以再增加一点钱呢？就讨论都是这一类的事情，不是那种所谓我们想象中的什么温暖啊、拥抱啦、欢迎啊，不是。都是谈一些利益的、利害的东西，但对我们一个人来讲，我就觉得说，可能我们要自己要知道，这个世界不是纯粹就是一定要依赖别人。你自己如果能够完整的话，说不定你的生活会变得更好、更独立、更有味道，而不会被那些东西所牵绊。或者说是依赖，然后就造成很大伤害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进点音乐，下个单元我们再来跟正阳医师来聊一聊，除了刚刚讲的这些例子，还有没有其他的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些所谓复杂性心理伤害的这种创伤的这种例子？

0: 欢迎大家回到愉快读好书。我们刚刚在前面单元跟李正阳医师谈了很多他在工作中看到那个复杂性的这个创伤的这些情境。我想说我自己其实也看过，就是譬如说有的人洗手，每天洗手，每一次洗要洗一个小时，然后他回家洗碗要洗到晚上一点，哇，一直洗一直洗一直洗一洗，这个应该也都是创伤的状况嘛，对，是有问题的嘛，
1: 有可能，对，有一些人在发生这个之前他会有一些经历，
0: 是，
1: 然后触发他开始有这样子的行为。
0: 这种叫做强迫症吗？
1: 就是如果是像我们书中这个强迫症的痘痘的话，他一开始来，因为我们不清楚他过去的脉络，所以他的确那时候是他出现一个想法，比如说只要他往右转，他的男朋友就会丢掉工作，那所以他都只能往左走。
0: 那是迷信吧？不是
1: 对，有人或许会迷信，但我不知道有那个性子性子能
0: 哦，真的哈、
1: 哦。对，
0: 我有碰过一个企业家，算是台湾有名的企业家，对，荒唐的企业家，他每一次开会的时候都要看方位，看看那个什么，哦，搞来搞去，哈，今天我在会议桌上面要坐在朝东还朝南还朝西上，我听着就觉得昏倒。还有不是他的那个员工一样，像这种强迫症，就是说，刚我讲是洗碗的话，他就洗，他洗碗洗到一点钟，不停地在洗碗，
1: 对，
0: 但是他家厨房非常的脏，
1: 对，
0: 就觉得很奇怪。你这么喜欢洗，那你为什么厨房会这么脏？所以那根本就跟清洁这件事情是没有绝对关系的。
1: 对，他只是这个强迫的行为发生在洗碗这件事情上面。所以第二个重点是，有时候我们也会问他说，你这样子做你的感觉怎么样？
0: 是。
1: 那通常强迫症的人，他不是他喜欢做这件事，比如说他不是因为他喜欢洗碗所以他一直洗，而是他觉得好像没有洗会
0: 没有洗干净啊，
1: 对，会好像不能停，
0: 不
1: 对, 对不对，好，就是要完成这个，
0: 就我看他有人 洗手洗一个小时其实已经受伤了嘛，他不是说只有一天这样洗，他是长期一天要洗去洗好几次手，他就觉得一直洗一直洗，我们在旁边看就觉得哇，怎么回事啊？
1: 对，
0: 好可怕。
1: 对对，通常那个很多人其实他也不想
0: 啊、嗯，所以这样子的所谓的强迫症也是需要医生来帮忙的吧？
1: 就有人会来看诊，那譬如说有一些人他想用比较省时省力的方法，那药物可能大概可以帮忙个三成左右，比如说洗一个小时，那看看可不可以洗个三四十分钟就好了。好，那有一些像卖那个痘痘的例子，它是前面有发生一些事情，让他对于那个安全

0: 感，好，好像会需要透过这样子的特定行为来保证自己啊，这个坏事不会发生。
1: 嗯，对呀，对呀。其实我有时候看到这些例子，我就觉得非常的这个，每个人都可能会在成长过程中碰到这些事情嘛。哎，那我就问老师，这强迫症人是跟完美主义有关吗？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吗？
0: 通常他也就不等于是这样，就他们可能有一些他们自己强迫症有他自己的一个仪式，或者有他思考的方式，哦，那但是他是不是说他是因为要要求完美才这样做，有些其实不是，有些他其实是觉得也很受那个规则打扰，甚至有些人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头脑会想出这个一定要洗手一个小时，或者一定要照什么流程洗，他也不想要照这个流程。
1: 所以对啊，就刚刚讲说，这样想想也对啊，他其实跟完美主义是没关的。为什么？因为刚刚讲那个洗碗洗很久那个强迫症的人，他的厨房脏得不得了，所以理论上你是完美主义的话，会把那个厨房会搞得很干净嘛，还没有嘛，他就专注在洗碗。
0: 嗯，
1: 所以完美主义事实上也是一种创伤吗？
0: 如果是我们书中的例子，因为我想可能不见得适用所有完美主义的人，
1: 是
0: 那有一些他要把事情做得完美，
1: 是
0: 或者他要表现出他自己是很有能力的，或者是做得很好的，
1: 对，
0: 那背后有一些他的原因是这样子我可能才会被看见，
1: 对，
0: 好，或者这样子别人才会喜欢我，
1: 对，
0: 好，甚至是这样子才是我过去会受到认可的方式，我才有价值。
1: 对啊，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也看过工作场合我也看过，就是有人他会在这个团体里面哈，会有那种不同的角色。老师好像有讲过什么叫三种角色嘛，是吧？就有人是什么受害者啊，有人什么控制的啊，那就是这种角色好像都如果操作不当的话，都会出，是不是都会出麻烦？
0: 哦，我们刚闲聊的时候是提到那个戏剧三角。
1: 戏剧三角，
0: 那这个戏剧三角它
1: 三个角色，
0: 对，它里面讲的是常见一部戏可能有三个角色，那这部戏可以演完，
1: 对，
0: 那这三个角色是那个加害者、受害者跟拯救者。那有一些人他没有注意到他自己的行为模式是重复在上演这样子的剧本，只是套用在可能不同的团体或者不同的人际互动里面。
1: 对，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是，比如说有人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长期都认为受害者，长期的任何行为都觉得你在伤害我，对不对？所以就搞下去就变成一个长期的受害者的那种态度跟反应，这也是麻烦极了，我觉得。
0: 对对。
1: 那还有的人是吗？什么叫还有就是抢救者、拯救者？
0: 有些人可能他会在互动中，他会急着进入那个要帮助别人
1: 的角色。
0: 对对。
1: 那这样有什么不好吗？
0: 这样子，如果是我们心理工作者的话，我们老师就会提醒我们，如果你抢着要做拯救者，那是不是来找你的人没有你的话，他自己演不完这出戏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反而是要支持来找我们的人，他自己可以从比如说受害者的位置移到那个来帮助自己的角色，他自己一个人就把戏演完了。
1: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要请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这个创伤疗愈这件事情它有什么开始有什么结束吗？
0: 开始我建议是可以设定一个你想要的意图。
1: 是，
0: 比如说来你不一定要

0: 讨论创伤，有可能你只是想要可以自在的生活，
1: 是
0: 好，或者是可以在每一天当中感受到一些平静或者是安稳的时刻，
1: 是。
0: 那有时候我们朝着这个正向意图走的时候，留意一下过去的

0: 员来协助我们一起前往健康。
1: 对，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出来，我们每个人在往事里面都有很多可能伤痛，有很多的阴影，都有很多不好的记忆或不好的经历，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在小的时候，在年轻的时候，那些事情是我们自己不能控制的，它就是会发生。可是当发生之后，我们怎么走出复杂性的创伤，那除了自己帮助自己以外，医护人员的帮忙也是一个解决方法。但总归我们要练习，要想方设法能走出我们自己过去的一些心理创伤，不管它是复杂的还是单纯的，因为它都会对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李正阳医师来我们节目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解锁往事阴影，走出复杂性的创伤。
0: 也谢谢余社的邀请，也谢谢听众。
1: 对，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空中再会。

0: 上节目是由财团法人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每天为自己做一点，慢老不失智，吃好睡好心情好，多元用脑，运动不可少。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和您一起走在身心健康的道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2: 如果你只是因为惧怕而选择放弃，你的梦想也将永远埋葬。如果你经过思考仍然决定放弃，那只是一种选择。成功是适当的放手和理性的坚持。 GoGo Radio FM 104.3 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4: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

边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0: 这世界最美的化妆品就是保持心的善良，用微笑看待生活，用热情走过生活，用珍惜记录生活，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0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逆光是一道眼泪，也是一种勇敢，因为逆光让我们看见爱存在的力量。 FM104.3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2: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上午11点整。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人在聊天，其中一个问说：哎，你的儿子还好吧？这个妇人叹息着说：别提了，真是不幸哦，他实在够可怜的，娶个媳妇懒得要命，不烧饭，不扫地，不洗衣服，不带孩子，整天就是睡觉，我儿子啊还要端早餐到他的床上呢。哎，那你的女儿呢？妇人满脸笑容地回答说：她可就好命了，她嫁了一个不错的丈夫，不让她做家事，全都由先生一手包办，煮饭、洗衣、扫地、带孩子，而且啊，每天早上还端早点到床上给她吃呢。同样的状况，因着从不同的角度去看时，就会产生不同的心态。多站在别人的立场看一看，或换个角度想一想，很多事情就不一样了。你可以有更大的包容，也会有更多的爱。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因为年轻，难免有眼泪；因为年轻，难免经历波折。相信自己，相信有爱，因为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其实我们人是很容易习惯于公式化的生活，当我们的事情一做再做，久而久之就变成所谓的习惯了。如果你不相信，来我们试试看咯。你穿鞋的时候会先穿哪一只脚呢？你洗澡的时候会先洗哪一个部位呢？你刷牙的时候，你是先拿牙刷还是先拿牙膏呢？你穿外套的时候是先穿哪一只手呢？当你坐进车子的时候，你是先把脚放在刹车上还是油门上呢？好像不知不觉我们也重复着同样的习惯，甚至早晨起来做什么，睡觉前做什么，怎么思考，怎么做事，怎么反应，好像都有一定的行为模式。这是惯性。如果你想形成某一种习惯，那就多做这件事；如果你不想形成某种习惯，那就别做这件事。如果你觉得自己失败者，或者是讨厌自己的生活，那就请你改变那些已经根深蒂固的习惯，否则你想拥有不同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举个例子来说，你可能花个好多的时间在看电视啊，现在呢，请你把每个礼拜的节目表拿出来，把你想看固定要看的勾出来，然后再来看看哪一些是真正有内涵对我有帮助的节目，再勾一下，可能你会发现差不多就去掉了一半的节目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用新的行为来取代咯。你可以多看点书，买些杂志，或学习外语，或出去拜访，可以看到有很多不一样的改变。从今天开始建立新的习惯，走出新的生活吧。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아버지 감사합니다. 언제나 당신의 그 두 손으로 저를 감싸주시고 보호해 주심에 감사드립니다. 그런 당신을

0: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1: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0: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1: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2: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0: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一点整。
1: 可能也想从来无人不爱到一处法言，不过上帝就说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草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灵的色彩。Go Go Radio FM 104.3，用爱航向世界。
2: 宁买祖宗田，莫忘祖宗言。客家谚语故事好，文化传承学到老。一起来听老古人的智慧。
3: 老古人的智慧。
4: 各位 GoGo Radio 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是于庆荣，于牧师。再一次与听众朋友们分享客家有趣、神奇又富含人生哲理的谚语“肉骨隐该知非”。如果您喜欢，欢迎多多分享给亲朋好友，特别是客家的朋友、年轻的一代，鼓励他们一起收听。暗自说什么呢？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谚语。宁干千军万马，难干厨房做下。我再用海陆的客家话念一遍：宁干千军万马，难干厨房做下。华语的意思：能管千军万马，难管厨房灶下。我们来学习客语：能干。就是能够管理，能力能力，管理千军万马，千军万马。所以难管理中难管，厨房就是厨房，灶下呢也就是灶下，好像闽南语的灶咖。想象统管千军万马，驰骋沙场的常胜大将军，回到家中却搞不定厨房三餐，甚至搞不定婆媳夫妻的问题，不禁说出能干千军万马，难干厨房周哈的感叹了。这句谚语也让我们有好几方面的反思。第一，好比清官难断家务事，夫妻婆媳的关系，我们雄壮英武的男士对伟大的女性应该要多一点的温柔体谅，避免大男人沙文主义。如同圣经提到，男女受造有别，女人先天较柔细啊敏感，男人千万不能言语粗俗，甚至暴力相向，如此才能赢得女人的尊敬。此外，这句谚语也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各有所长，没有人是万能的。如先贤所云，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因此我们要谦虚受教，尊重专业，不要越界自以为是。客语叫做尬威，闽南语就叫给敖。反而我们应当要彼此需要，团结力量大，三人行必有无私也。也如圣经的教导，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因此就让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能力与恩赐，哪怕是管个小小的厨房，我们都要做到不只是 A， 更要做到 A 加 A plus。 节目最后，我们请恩美同学再一次为我们来读一遍：
3: 能管千军万马，难管厨房做下。
4: 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再会。暗自说张瑞了。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制播，欢迎收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客家舞台 on Hot Anchor。在这个舞台，即将带您发现客家话不只是一个沟通的语言，而是一场能听得见、感受到的现场表演。每只白盖 anchor 就会爱将俩取得几多诺个独盖文化、人物故事，在狗只白电冲，在狗只白本音阿诺。你准备好吗？今不你盖 on hot anchor 爱开始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on Hot Anchor。 哇，两只礼拜就过去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两礼拜来又做什么吗？是从前日时让大家讲到的两月份是加案最贴切最期待的年乐，因为六月份是家人的生日，前几年长过的生日，所以真是过了动快乐，也非常的活力满满，迫不及待跟大家分享今本的性格主题和我性格探讨内容。更加的是呢，今本的改来宾呢，没是动物强融，因为每天都苗路当寿司，还有苗路当爱变奏机，还一改欣赏吉他机，你们群帅，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啊。嗯，对，刚刚来讲啊，今日俩系列主题，我想跟大家聊聊的是，你太好个困呢，都为了个工作，我们真的有走在原本规划的这段路吗？现在想一本台干，都是可以实现思考了解问题啊。你在选择路的时候呢，有跟以前的想法一样吗？这一下动到很上瘾，对自己的未来真的有非常多前所未有的转变，还有呢也会非常的迷惘，因为感觉到现在的网络科技挺发达的，当家是走在接触到多么强融的内容，然后讲动动你么强融到了这行业地步，上损改环境韩国想法。那很多网络上 PPT 论坛，举个例子，像这样找实习就会先去找一下这间公司它的一些评价好不好，我相信所有的大家都一定会做这件事情了。所以台白改煞飞接生词就是这可以念韩国想法。台白你如果是念法律系，那你将来就要当律师当法官，那头日后改你就是状态字还有所谓走性上就是当医生啊，那你念高中的人就要当老师，你也托信问可你啊，大家都会问高中的未来所谓做记者是什么啊，看一下两下的青年发展啊，其实越来越不是这样子。近期推翻动动就业调查还有人力资源的研究报告结果就显示说，诶，毕业之后啊，从事大学主修相关科系的比例其实并没有到非常高，尤其是到人文啊、社会科学、管理学群这些里面呢，就会非常的明显。不过动到后生音，我是那只职业了后的思维上多个。哎，那我大学学到的是一个能力跟思考方式，但真正的工作又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技能。比如说沟通的能力、表达的能力、简报的能力、社群经营的能力、韩国的业务

开发能力、女佣从走板能力，哎，这些来自课堂学不到，在学校里面没有办法完全教给你，需要靠可能自己来探讨，靠自己去探索的这些所谓的软实力的能力，又该究竟怎么样好好的培养出来呢？哎，甚至就像刚前面讲，认为科技穷乏它的用路自然动丰富嘛，所以也容易从网络上在这边学到这样的软实力技能。就从前几期里面就讲到啊，你这个108课纲之后啊，跨领域就变得更加的常态。就像动动音讲到啊，108课纲强调的不是思维破一听听，不是只会背知识，是希望学生呢就拥有这个沟通表达能力啊，问题解决的能力，团队合作的能力，还有自主学习的经验。所以呢，我取得两下的后生音，还有教案。比起说，你两下脱解物个苦呢，你太好系脱物解，这些都还没有到非常重要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多人会去思考说，我有没有持续不断的学习的能力啊。所以两行啊，是有到台下落推荐一下，就是现代你后生音，也不要说后生音，开始都唐中平入南，又唐罗俩四个节目，意思就在那年笔记落记下落一下。我觉得你现在听到这期节目，你现在就可以拿笔的笔记起来。首先呢，ga on do la to jin bun ga shi zai， 我们先讲读英文好了。ga on ga jin bun ki shi mo an ho， 我用半天来提升自己ga jin bun nen li呢，我会去听 podcast。我之前在考试前，我打你通勤以后搞啊，坐车轮坐 bus 是那很爱的，就是通勤的路程，我才会听 podcast。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可能唐不是没摸要紧啊，你就摆着摆在那里，然后你就会慢慢去熟悉这个语感，每回地宫每一个这个语法它的使用来标准啊，韩国人金融半心为荣俩几位落讲，就是他慢慢的会习惯性的呢，就是你会慢慢的接触了解语言，就像你用他 Anchor 呢播出来的感受一模一样哦。那些公益对我们是唐木西哈卡会摸绕给呢，你就摆在那里，把 Anchor 转起来，然后摆在旁边，强强的唐哈罗斯地公，原来前面后面拆开来，中间这个意思大概只吞出来嘛改类啦，所以呢。在公道诶，就是 podcast 啊，或是广播节目，可以去帮助你学习。撒哈罗斯的款让片啊，东东英俩哈美流行款让片呐、啊，无论是 Instagram 的这短影音啊，来讲 YouTube 上的短影音，其实东东的短影音，常以无论讲是哪一种改让片，爱起多诶，至少咧本自家入好习惯机会，只要有心学习。你不要跟我扯一堆什么哦，大家两篇工的动休闲，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学什么，不要扯这种东西。那你想要学习的都来到是走在一起治疗亲都学习的技术，像咱最近在剪这个 Kimo 给报道内容，我们在做影像的报道，加完是到各家短影音的网站，以亲到动到入关剪辑的一些技巧，用半音的内容来讲起。所以讲的动推前台噶，你是查询自家想要学习的东西，自家是查询想要在个进一步去提升能力，就会有很显著的帮助。所以呢，咧水老台噶讲，我根本一讲来主题啊，其实不要被自己的大学课内。限制住韩籍呢，你都 VLOYERS 用来做嘛改。更重要的是，你要在不同的阶段、不一样的空间、时间背景下，所以反复一次盖最后来能力去做好事。你要不断的去学习、精进自己啊。所以呢 ，Andy Kim 一改 Loy 病，我就是很想要找他来聊聊看。永半英身兼多职，然后不断的想要去累积自己的表达、创作的能力。韩狗呢？很勇敢应该宽景自涵啊，他想要去学课语啊，高岸启德啊，就是会愿意想要去学课语，尤其是呢在不是客家人的情况下，然后还愿意去比课语比赛，那是动摸孔融动难得动体撇的能力啊。所以呢 Any 现场也是有好听的歌曲，你要学过的是维里安最新的歌 On 的很久很久，他说啊创

新念就跨越时间回归日常，载体会变，但是我想和你走下去的渴望亘古不变。就是我提想台尬啦，目光聚焦在生命中最珍贵的命题——关系。虽然讲关系这件事情啊，就是从地不会讲多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呀，韩国呀，苗路面当改流窗，韩国苗路改进铺，谈很硬浪音资源改 key 力，韩国后期的 gift 还是会继续存在的。俩小哥我维利安的很久很久送本台噶，谈说了后，韩国转来 any guy on hack anchor 哦。

0: 唐总评述台尬火粉羊树糖 on hot anchor，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又回到我们的 anchor anchor。最近我生日团感努力中啊，就到台尬富用工 A A 里还有上音的焦虑，后生人他毕业之后啊，未来的职场出路，还有转职啊、投职啊这些的一些。非常曼妙非常奥妙的求职经验，还有这个失业率的爬树持续攀升啊，都安永改清空了。家呢就是今天很想要介绍一位来宾，他呢就是有一个斜杠的人生，而且也是非客籍的同学，但是他还是非常非常愿意学习我们的客语。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把我的来宾邀请进来。
1: 好的，嗨大家好，我是 Anna。那刚嘉恩说嘛，就是我是业务没有错，但我觉得我是骑行种，本业是做金融，在做财务规划。但是呢，我因为我真的太喜欢涉猎各种就是兴趣，包含会认识嘉恩，我觉得也是。我觉得我为什么会认识嘉恩，就是我参加建言社，然后建言社就 push 我。

0: 参加比赛。我说好啊，那今天要参加比赛了，肯定不能选那种常用的语言嘛，不如我就选个不会的语言。
1: 而且他这不会的语言还是就是琼恩利他刚才说就是客语又比较再少一点点人讲的那个 语言的腔调。
0: 但因为我们家是讲台语、嗯、台语是会的，就是硬要讲是可以，可是我觉得既然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有点特别，然后我就去选了客语。然后我说反正我先把稿写出来，反正社团里面多少一定有人会客语，那我就可以去问他们。结果还真没有人会。
1: 真的没有人会。
0: 有，但他们只会听不会讲，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教我。然后我就火速在脆上问，就是说有没有人就是可以教我客语啊，然后我就付那个钱啊这样子。对，然后就找到家。我觉得太强了，我真的觉得这个你已经可以就是开班授课的程度真的太强了。
1: 就是网络上面就是穷一块没有太大推广，就是其实网络上面的这个沟通跟流通其实是真的现在大数据真的跑太快。其实穷一块学在初都安娜姐姐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说原来非客籍的人会愿意讲客语。那我蛮好奇，就是那后来你跟我开始接触，然后我们开始正式交流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有哪个地方印象深刻的吗？
0: 其实我们那时候在星巴克嘛，然后我们就是开始撰稿，然后你翻译给我听的时候，我其实有进入到小时候，因为我其实是有上过客语，就是国小在分那个母语各个班的时候，大家就选要么就是闽南语，然后我就不要，我就学客语。
1: 因为你刚刚提到你是比较喜欢特别一点的。
0: 其实我觉得会去学客语应该也不是觉得对客有兴趣，是因为全部的老师里面只有客语老师会请大家吃饼干，然后我妈都小时候不让我吃饼干的，我妈才是客家人吧。对，然后客语老师就请大家吃饼干，我就好我要去。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客语蛮有趣的，因为它有一个 Q 变台语，就它有一个韵味，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听，然后就想要，我那个时候小学有参加比赛哦，
1: 嗯，
0: 特别是有参加比赛的，然后还有拿，我记得是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新北市的前三名，
1: 好厉害，
0: 很厉害，对不对？因为只有三个人比赛，
1: 但是你愿意讲自己非本自己的那个母语，就特别特别厉害，
0: 真的真的真的，我发现我们聊天超发散的，应该是好事，
1: 可以超级 OK，所以荣幸你哈噶为了台噶工人哈社工了，认为两家安娜姐姐几多两家面书，没讲就是都催眠的，荣幸你。之类近期讲，感情因就在教爱讲啦，开了强个客家话叫伊比，喊伊个人讲，那对教来讲爱参加十个应该经历，当然当时我老太家交流啊，其实我那时候答，就应该说决定要。其实留言的时候，我根本没看到那个配，因为你知道翠我的字体放比较大，所以他其实根本看不到那个 see more， 就是下面的字，我其实没有看到，我就是只看到说，有没有人可以就是教我客语，而且还录枪，我就马上。
0: 哦，所以就算无偿，你都愿意来。
1: 我超愿意，对，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你刚刚提到，因为多元，你想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所以就觉得特别。那我蛮好奇，就是可以请姐姐稍微分享一下你当时候教完之后，那你去比赛的那个感受啊，还有。有没有跟大家秀一下？
0: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很容易焦虑这件事情，我完全想不到客语怎么翻。然后你那时候教我嘛，讲起来超奇怪的，那动号 s e l o b o g i 改音，
1: 对，
0: 我就哇，就是 s e l o b o g i 就是好酷哦，就是会觉得说，真的很就是客语讲出来会有一种画面感。然后像我觉得我因为我那时候主题是。假如我是土地公八公嘛，然后八公的顾冲儿，我那是第一次学到拐杖的客语，然后顾冲儿是有人在杵着拐杖的画面感，我就觉得客语真的超酷的。而且我们当下那个听你念完我的稿，我本来觉得我的稿好像还好，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文字，我还想说这上台讲会不会觉得有点丢脸，而且我翻成客语超好听的，我觉得念起来真的太厉害了，然后很多画面感，我觉得就是更上一层楼。对，然后我去比赛那天超好笑的哦，就是因为有三个评审老师，然后刚好评到我的那个老师，他是在学校里面教客语的，所以他就是有点用中文跟客语，然后这样翻。不然前面的那个老师
1: 听不懂
0: 全客语，然后我就直接登出这样。然后这个老师还好，他有中文客语穿插，然后说还好，然后我就听得懂。然后他就有提到说，今天。来比赛的人有很多枪，有听到一个梅线，
1: 对，
0: 有听到梅线枪，然后有什么， 大埔腔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哎、欸、没线的那个举手

0: 举手，然后他说大埔腔的，我就想说该不会是我吧，因为但我根本就不是讲大埔腔，但我下台的时候就有人问我说，哎、欸，你是讲大埔腔的，我说是吗？我不是学海陆吗？我不是学海陆腔吗？然后老师说，哎、欸，那个大埔腔的举手，没有人举手吗？那应该是我。对，我觉得很有趣，
1: 很有趣。
0: 然后我还本来觉得学客语的人好像越来越少了，对，结果我当天看到其实会场很人很多，哎、欸，嗯，而且很多是小朋友，台上得奖的一半以上全部都是国小以下的，还有学龄前的，超强的，
2: 学龄前的，
0: 就应该是那种就真的很小资，可能我猜幼稚园大班的年纪吧。哦，不然就是他长得比较矮。
2: 好可爱，
0: 他真的很可爱，然后我就觉得他们讲得超好的，对，然后我什么讲都没有。
2: 但是你愿意开口，我觉得真的特别特别值得鼓励。嗯，因为从唐中平入走在唐宫，大家就是啊，这讲的其实动动音没动入，几乎没动入。嫌弃都会好，哎，你敢哈嘎喂？就是我翻成中文，就是哎、欸，你刚刚提到说，其实很多人是很有兴趣去学客语，并且还出乎你的意料的感觉。嗯，
0: 我猜他们应该，因为我那时候去湖口，应该很多是母语者吧，不然是爸爸妈妈是客家人这样子。嗯，我应该是在场唯一一个跟客家血缘完全没有关系的。
2: 重点是你还愿意出现在那里，就，
0: 但我觉得客家人有一种特别热情，哎、欸，就是我去参加其他的，就是我们自己国语金口奖的比赛的时候，还没有那个氛围。去到那个湖口这个地方，然后在场全部都是客家人的时候，哇，那个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特别的氛围。大家就是都当自己人的感觉，
2: 好可爱。所以台刚跟地广，哎，他刚刚其实也动入年轻母耶。好啦，因为我们真的是很想要跟大家急于分享，说这个来宾入几届贴片，韩国给对高那种人形动心，我才会积极的。真的，我跟你们各位讲，我真的是一跟他聊完之后，我就跟他说，拜托请姐姐上我节目，因为他真的太多东西可以跟大家聊了。接着，我想要跟他开箱一个比较特别的职业，其实给人家词摸一提渣，他是一个经营自媒体的人。他刚前面说他是业务，嗯，可是他其实我认识他是因为他是自媒体者。我想问说，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怎么样发现说自己需要去经营一个品牌的？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好像活在世上本来都是在经营自己的个人 IP， 就好像没有特别因为什么工作，好像每个人都在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入行前也是会发 IG 嘛，我们也是会想要经营，大家可能心里多少都会想要红的那个心情。
2: 对对对，
0: 对啊。但是我觉得很开始要认真往就是更有效率，然后有 SOP 的去经营一个账号的逻辑，是确实是因为来到这个工作，一开始是为了赚钱，然后会需，因为我们会需要去，因为以前真的很辛苦，我们在金融保险也是要去做陌生开发，也不一定啊，就是但是很多人会去做陌生开发，
2: 你需要去找客源，
0: 是要顶着烈日风吹日晒雨淋，然后一家家户户然后被拒绝的去拜访，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我自己回头看这些小朋友，我也蛮心疼的。
2: 嗯，
0: 对，
2: 其实讲到加案嘅朋友没有日加离啊，我家的朋友一个例子，他真的就是刚大学毕业，他就去也是踏入这个业务的行列，然后就是刚刚姐姐提到的，他需要去站在火车站前面，或是挨家挨户的各个地方，就是要去发问卷，然后去填写资料，拜托人家去帮他写。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有一句话我真的很感，就是很难过。他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填写两份，我剩两份我就可以回家。”后来我一问才知道，他甚至从中午十二点站到晚上八点，就是为了要把手上的东西都填完，然后跟人家讲完。可以直接可以跟我们更多分享这中间有什么样相同的历程。
0: 因为其实我入行三年也看了很多不同方式的业务，就现在能真的做得很好，他们就是那个自信，就是他就是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我就是看到一些刚入行的小朋友，那现在陌生开发这件事情应该是比较少的，因为真的太辛苦了。对，然后就开始大家就会转向做自媒体嘛，因为 我是觉得每个人都是很棒的，就是我们只有可能只是不知道方法，有可能只是没有一个好的师傅带教你怎么做，但其实每个人他本身其实都很优秀啊。像我看到很多不管是在哪一家公司，就是去做陌生开发，然后可能我觉得他们会需要做陌生开发，有可能是没有家人

0: 全家人一开始不支持，或者是需要北漂，就是单打独斗的打拼，我觉得大家都是很认真的，然后就是看的会觉得很希望他们成功，所以我们就真的我跟你一样，就是我们一开始，反正我入行前我在路边有看到人家需要做问卷啊，要什么就很容易，我就一定会帮忙。
1: 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希望他可以赶快下班，可以去吃饭，然后也可以让他知道说他的努力是有回馈的感觉，
0: 就是会希望去协助到认真的人。嗯、对，所以我后来我来到现在我们这间公司，对，然后同时就是我们公司官方账号的小编，然后我就经营个人的，然后我也经营，就是就协助经营官方的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过程中收获很多，因为我们把自己学到的转化成所有人都可以听懂的语言，然后放在网络上，其实可以帮到很多人。我先不管他们会不会给我买保险，但反正这能帮到他，我觉得就已经是很棒的一个点。那也是因为就是说不求回报的先给别人东西，大家先有收获了之后，哎，我的流量就有机会飘出去，那就可能真的有需要的人他就可以刚好看到我的影片啊。我想到一个，就是我有开那个表单，大家可以来填我的表单，然后我看到最感人的一个留言回馈是有人跟我说，就是谢谢你的影片出现在我需要的时候。
1: 哇，我就
0: 哇，真的就是还好当初我有勇敢的决定开始拍影片，嗯，开始经营自媒体。
1: 因为唐刷了后教我真是取得公家家谁啊这动电影下，因为有基于家爱心韩国蹦出拍摄应该是这样做的，多俩长路送本呢，强强了青豆膝盖来不一样。这句话的中文就是呢，我觉得你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可爱而且是很有爱心的人，因为你才会秉持这样的心态对待周遭的每个人，那自然而然你就会有很多的收获，而且慢慢找到自己的定位点。那其实我想问一个比较 personal 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同学都说我超适合拍自媒体，可是我好有那种容貌焦虑，然后又很担心我口条不够好，或是担心我讲的话没有人听懂。我好奇你当时是怎么就是这个跨越出去的？
0: 哎、欸，你还没有开始经营自媒体，
1: 我到现在都不敢，就是
0: 只是真的不敢哦。
1: 我开过一次，然后那时候就是突然间有很多陌生人追踪我，我赶快又把它关回去，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
0: 哇，好难想象，因为你的口条很好啊，
1: 我觉得
0: 而且你也长得超可爱，等等，刚刚以上两个条件完全不成立，
1: 超级感谢你。
0: 但是我觉得多少会，因为我一开始要拍的时候，我应该是说我早就想拍，我高中 IG 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要当网红，就是不敢。然后我是因为我们公司有网红保证班，他就是直接集训，然后大家就是分组，所以我们除了上课之外，我们是有小组之间彼此，我们一组大概5到10个人，然后就是伙伴跟伙伴之间可以互相交流，然后彼此激励。然后因为大家都在做，公司100多个人，有50个人都在做，我就觉得拍自媒体这件事情很正常，
1: 因为大家都可以，
0: 大家都在做，所以在公司就突然拿起手机要开始口播录口播片，一般的地方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怪，可是在这里我就觉得很合理。有时候好像只是说服自己的一个点就可以开始了，然后我就觉得开始之后，其实我回顾第一支前几支影片也是蛮尬的，然后我甚至我妈还说，我觉得你那个影片她也不是很好的，
1: 她会这样跟
0: 我说，她说那个有点尬尬的这样子，我说没关系，
1: 反正先做再说
0: 啊，就啊没有人一开始就做得很好嘛，对吧、啊？然后我现在其实我也容貌焦虑，所以我的美颜滤镜都开很重，
1: 不会好吧？
0: 超好笑。
1: 刚讲到安度啊，就关用半天来翕啦，人片，韩国用半天可惜经营那家词媒体的立场。不过讲了安度，我想先请 Anna 就是帮我先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先让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过头来更进深一层的去挖掘你改故事和共你改生命里程。那你今天想要推荐听众朋友们听什么样的歌曲呢？
0: 我们在事业路上多少会遇到一些挫折，但我觉得这首歌给我蛮大的力量，就是少年。OK， 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看，我觉得他的歌词也写得很棒。
1: 嗯，所以你要收歌呢，少年的少年呢，分享本台词感音，记得唐刷了后，和我转来你的 On Hack Anchor 哦。

0: 半央转来暗号 Anchor，
1: 超可爱，我
0: 有像大腹腔吗？
1: 超级可爱，各位，我跟你讲，我应该该用西都会告俩 Anna 姐姐，讲哈维感西姐，我就是一直不断的被 poach poach， 就是哦，好可爱，好可爱，好可爱的那种感觉，就是就一种就是啊，动少暖给搞勾啦。好啦，因为我们刚刚前面的 Anna 姐姐分享说，哎、欸，她怎么样开始接触自媒体，去上课啊，去培训。那你最后刚说过，哎、欸，你开始慢慢有教人啊。开始慢慢有让你的很多东西浮出台面上，那这个历程大概是什么？
0: 嗯，我觉得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公司啊，有自媒体的资源。然后我们其实有一个教练，你们也就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一下，他叫阿嘎，对，他理财阿嘎吧，对。然后他是一个人哦，然后扛十几二十人的班，
1: 一个人
0: 自己当主持人，自己当 DJ。然后自己处理所有班员的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当学员的时候，我就觉得说，等等，你一个人做这些事也太辛苦了吧。然后我那一季结束，我就自己自我推，就说，哎，要不要我当助教？对，然后我就变成助教。可是其实那时候我还没有做出成绩。
1: 你怎么会愿意想要去教别人？
0: 我不知道。我跟你分享，我觉得我做这个行业，还有在自媒体上有一个蛮厉害的心法跟你分享，就是我从某一刻突然转念。我觉得这全世界人都是我的小孩。

0: 我老板
1: 太大爱了，
0: 我连我的老板我都觉得他是，就是你们你想想看，我们回推到最源头，我们是不是同个源头？
1: 嗯，
0: 对，我们就是。就是回到最初代，我们是同个妈妈嘛，所以我们大家是兄弟姐妹手足。然后只是换一个说法，就是大家像小孩比较好理解。所以我就觉得说，天哪，我的老板超认真的，然后他很努力，我要帮他成功。然后那个教练他很辛苦啊，然后他又就是为了大家的自媒体，然后去外面学习，然后带回来给公司的伙伴。哎、啊，其实我们的这个课程也是对外开放，所以我就觉得他。超级用心的，我一定要帮他成功，然后我就想要协助他，结果我一当助教马上自媒体就起飞，我就破万粉了，然后就是有源源不绝的自来客，然后就是也完成很多业绩的目标，然后觉得说天哪，就是好像是一个思维的转变，因为我当我把大家当小孩的时候，我在自媒体上跟大家分享，我就不会分就是啊，这个跟大家讲好像
1: 因为你讲太多了这样子，
0: 就是好像没有必要跟你讲，或者是说啊，你又没给我钱，我干嘛跟你讲这？就这些以前的想法就突然就没有了。我就说，大家都是我小孩啊，就算他今天没有来找我做财务规划，他至少看过我的影片，他心里知道原来理财是每个人都可以的，然后他是可以的，那也许他就不容易会被感情诈骗、投资诈骗，他至少有人可以问嘛，我觉得这样就好。我觉得这样就好，真的。
1: 所以唐刷机改分享，我喊伊来稍微啦，大家讲，其实安娜姐机改分享时讲啊，除了收入原因，动作时间的声音呢，声音呢照顾伊来的时讲诶，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不藏私的去做分享，嗯、因为其中俩狗腔动中，其时间没做得诶 ，keep show 都动到好些白，几乎喊个 keep show 都动到音来签机啊，来捞机打水鼓，捞机来分享时间的立场，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互惠互助的一个关系，让你慢慢找到这个人生的定位。那我接下来就想好奇说，因为你刚好提到自媒体嘛，因为自媒体我们刚刚前面也讲说为什么美颜开太大啊，什么东西担心自己的长相什么，我好奇你有没有真的遇过所谓的黑粉或是压力，或是让你曾经有某一刻这么想要放弃或转行的？
0: 哦，自媒体的部分是没有啊，就是我的频道超级和平的，但是我们同一班的学员其实有遇到不少，但是如果说会来攻击，就我分享我的理念，那他会来攻击我的理念，那其实他也不会是我的客户，所以好像也不用太理他。但而且他这种黑客的黑粉啊，我们讲黑粉的出现，会有我们的铁粉出来护航，就是他会有两面，但我自己是没有，我的频道真的超和平的。然后我想说，哎、欸，是不是可不可以来一点刺激的？结果没有，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是面对黑粉的话，最源头的那个心态还是你想做什么，就是你最终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是什么？那这些人跟你的目标有影响到吗？就有时候大家会被动摇，是因为好像那个目标好像被，就是有一个人，
1: 因为别人分享什么话，
0: 对，某个声音出现之后，目标抖了一下，这样才会感觉到内耗。但如果目标屹立不摇在那边，就是谁说什么，大家都真的。
1: 那我好奇，那你当业务的时候，刚入熊工会玩一下，轰呀玩一下，去呀摸啊，就是你当业务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想过要换职业，或是换一下跑道？
0: 我无时无刻都有想要换职业，因为我觉得我实在是太会做自媒体了。我想说，还是我帮大家操盘。
1: 你说开一个什么班级工作坊这样子？
0: 对啊，但我现在的这样也好像也不算换工作啦，就是我觉得金融业还是最能直接的协助到大家的工作，但我后面想要转型的话，应该会是把 IP 做得更大，然后协助更多的金融业务们，就是业务宝宝们。
1: 那你
0: 做他们的 IP，
1: 我要卡你这段，我要继续深问，就是你大学之类是念相关金融科系的吗？
0: 我是设计系。
1: 你是设计系，然后跑去金融吗？
0: 我觉得我从小就有一个特别的技能，就是。我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也会有做出一点成绩，我们也会去跟现在的学员们分享，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说为什么我有机会做到破万粉，为什么有机会 IP 可以成功。其实呢，从小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假设我们小时候我就喜欢画课本，然后课本我们在就是大家可能在认真上课的时候，我就在仔细盯着课本

0: 然后就发现哎、欸、印刷品，你仔细看那个印刷品其实都是一个一个像素点嘛，然后一个一个点，它就是一个一个点组成的。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所以按理来说只要给我足够多的墨水跟足够多的时间，我什么都画得出来咯。就是假就算是梵谷的星空，我也一个一个点我也点得完，这只是耗时而已。对，然后我从那时候我就开窍，我就说哎、欸、其实我们人要做什么都一定是可以的，只是不知道方法，然后不知道怎么做最快。
1: 嗯，
0: 对，我从此就打开这个。然后因为大家应该也知道现在 AI 绘图，就因为我以前念设计系，我是画那个就是很逼真的人啊，游戏美术图，
1: 好厉害哦。
0: 哎、欸、我之前觉得我自己超厉害的，然后快要毕业的时候 AI 上色突然出现，然后就吓烂欸，我说这个绝对会被取代吧。对，我说我后来就是到处物色各种工作，我都有去尝试。对，然后后来觉得说最屹立不摇应该还是金融业，因为不管时代怎么变，金融不会消失。
1: 嗯，
0: 对，而且我自己也想学理财。
1: 可是我好奇好，真的要好奇一下，因为对眼里还有上音乐工啊，其实大家会把金融跟数学数字都扯在一起，这也是我在第一大段就是有爬出过这个失业率还有大学生转行率的几率，就是大家都觉得商学院的相关的科技系其实是最难进行的，就是我想问说你当时候是怎么样抱持这样的心态踏入这个行业，然后并且还可以撑到现在说做了三年。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欸，真的太回头看真的太玄妙了。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种好像有一种任务感，就是这东西不是我来学，真的没人会了。因为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就是怎么这个业界就因为我真的是很不喜欢，我一开始很不喜欢数字，很不喜欢投资，我说你们在跟我讲股票什么，真的是超无聊的大人们。对，然后但我到现在我回头看，真的如果没有我把这些东西画成很简单的画，用很简单的语言翻译，谁来告诉这些人？
1: 对，
0: 你懂吗？就是这种人超级多的，包含我自己以前也是啊。那我如果我没有来做这件事情，谁来做？没有人会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业界你要找到这么会画画的，然后又愿意为大家然后翻译这件事情，就找不到吧。
1: 对，唐中平就你到地宫教人用半心对哎呀安娜姐姐按入人行动前先为机改发出了改在染片地博，染片地博动作该种就是他刚提到用哈简单来奉献，还用轻巧来奉献，就是哈轻巧的方式不能动作音，就有一个叫做罗伦台谁，课比较罗伦台谁，好，我要教你罗伦台谁，就是所谓的
0: 罗伦台谁，
1: 对，老少咸宜的方式去知道说、
0: 啊、这好喜欢课语哦，
1: 对，要怎么样把这个就是很难的一些专有名词，或者说很难的一些投资方式，其实你是用很简单的方式想办法让大家快速可以理解上手。
0: 嗯，古时候有一个诗人好像就是讲老妪能解，这个是谁？王安石是不是？
1: 对啊，
0: 好像是吧。
1: 我就觉得他好厉害，而且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就像刚刚安娜姐姐提到的，其实这件事情很少人在做，也很少人愿意尝试做。
0: 嗯，
1: 但其实你刚踏出去那步就发现真的很特别，而且可以帮助到很多人。
0: 嗯，
1: 那我接着就想要问说诶，那你我想好奇说，那你愿意就是重新的在这个因为自媒体平台那么广，然后呢网络又那么发达的情况下，那你会抗拒或是还会愿意继续的在上面跟不同人交流或是接触吗？
0: 你是说找课语老师的部分
1: 撇除这个，可是其他的 anyway 就是
0: 我觉得很可以耶，尤其我这次认识你，我真的觉得这是网络是一个很奇妙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产生原本不可能的缘分。
1: 嗯，
0: 但我就说嘛，就是觉得全世界都是兄弟姐妹，就是都是我小孩，就我就很想要去找到散落在世界各地愿意就是和我有缘分的人。我刚刚想说受到帮助啊，但有些人其实也不需要被帮助，就是有一个缘分产生。你看像我们今天就有机会可以这样互相来交流，我觉得超开心的。
1: 嗯，因为对教案来讲，你都有感离而憨狗想法，很像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慢慢去感受很多，就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就会觉得说其实这个世界还是很多值得你认真然后去努力的。好啦，因为甲哈安娜姐姐讲了安道动道鼓励台尬音啊，还有鼓励乞丐的事情。不过我觉得我们来到节目最后的这个加码互动环节，就是安客节目需要并且存在的意义啊，就是应该想问母爱改罗一比呢？如果你有一天需要鼓励的年轻人，或是鼓励现在正在迷惘的人，勇敢踏出那一步，或是

0: 不敢表达、不敢分享自己感受的这件事情，你会想要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跟鼓励呢？
1: 嗯，我觉得这个要
0: 追溯，
1: 要对追溯探讨的话，真的会可以聊很深。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大家会焦虑这件事情，应该是因为在 IG 啊自媒体，大家就是炫富，然后什么跑车、名表，然后穿的超漂亮，然后一堆网美，所以整个自媒体的环境觉得好像一定要长得够漂亮才可以开始经营。对，可是其实那是完美主义啊，就是我们做自媒体又不是为了单纯想要跟他们一样而已，就是那个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归到做自媒体是为了什么，自媒体的初衷是就是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个小孩饿肚子，我要散播这个财商的概念让所有人都知道。哎，所以这个有要做到这件事情，有需要我长得漂亮吗？哎，突然就觉得不需要了，我突然就有自信了。对，然后我后来确实我觉得面对镜头还是有点容貌焦虑，所以后来就直接拍我画画的画面，就是直接不拍脸然后录音这样子。对，也是可以啊，就是一支影片你还是有50万以上的流量，其实也是不错的。对，
0: 其实就只是要告诉大家说，其实你可以转换方向、转换方式，让自己舒适一点。
1: 嗯，那重点还是要找到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然后抛弃完美主义。真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但我真的看大家，因为我们网红班有30几个人，然后包含我的助教好伙伴，就是我觉得他就超好的。我不知道他在焦虑什么，你知道吗？就大家都会觉得都会比较容易责怪自己。那这个有可能是曾经经历过一些别人说过他不太好之类的。但我就是身为一个安娜姨，我的频道叫安娜姨，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姨姨就是觉得你很好啊，你为什么要这么没有自信呢？的这种感觉，对吧？所以我觉得有一个开窍的点，就是我以前也是很焦虑嘛，但我听完我去外面上一个课，然后他跟我讲一个概念之后，我就开窍了。就是我们人是一台电视，我们把自己比喻成一台电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世界都是剧情，就是那个 CD 片放进去播放的。那如果今天那个男主角演得很烂啊，然后什么的，你会怪这台 Sony 破电视台电视吗？不会啊，就是你要理解那个是剧情，那我们就不会内耗，就是不要再责怪自己了，不要责怪这台电视，你就去把那片 CD 换掉就好了，
0: 换成想看的就好，
1: 换成好的就好了啊。那不对，你就塞进电脑剪辑一下，弄对了塞进去就好啦。把这个思维跳脱开来，什么都解决。
0: 太可爱了，那你有没有最后你想要对自己说的话，或是勉励的话呢？
1: 好，我觉得一定要勉励一下自己，就是我自己也是一个蛮懒的人，所以刚好今天有机会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就也要在这边宣告，我一定要持续的好好的拍自媒体，直到我破百万粉丝。
0: OK， 那分享一下你的账号名称。
1: 我账号是 fish， fish， 然后底线 Anna， 底线 ball， fish Anna ball。OK， 啊，或者是打鱼丸 Anna 应该也会有。对啊，那如果再不确定的话，应该查安娜姨的金融小学堂，
0: 我到时候帮大家上她的连接到网站上面。OK， 今天真的很感谢我们的安娜姐姐来到节目分享，跟大家讲了安豆入关机走慈摩提啊，韩国入关机都业务个过程，韩国金融办兴来，然后大家分享几个生命故事，今天动感谢几多，但是呢，其实时间有限，如果更多精彩的节目，或是想要听到她更多的故事，欢迎呢私讯家，然后有机会的话，也会再把她邀请来电台分享。今天很感谢安娜姐姐，
1: 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唔知大家听了了只鱼丸姐姐嘅分享之后啊，就买摩克隆嘅想法么？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听完我们鱼丸姐姐分享之后，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呢？大家入许多动手机，不是说怎么这么惊喜没有啊？其实我跟鱼丸姐姐会认识，真的是因为在翠上她在争这个课语家教高金融班因为。比憨应该让工比谁，所以才遇到了我。你看，从学习课语这一 part 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在够讲到我们是怎么自媒体的一些创作啊，或是职涯发展，你看很多的人生转折，还有你让英子给个兴趣，完全都是不期而遇啊。所以呢，大家要你抢到到每。

让你带我来分享韩国多了的风味内容。身为一大最古的部分，就是过去的职业路线可能就是土树啊、病业、青铁路，然后做到退休。他很厉害，就是土树尝试转换后续，然后再到尝试不断不断的累积自己的能力，思考自己到底想要变做勇敢型的人啊。

分，他也多了兴奋改变法，韩国身兼多职的情况下，你也可以去发够多其他来潜力啊，或是更多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啊。自从进步业改罗一斌，他不断是业务啊，也是自媒体经营者，也是学习者，更是演说的参与者。那这个幸福呢，不一定会互相冲突，但是会因为他不断的累积自己的程度，长途路以及韩国呢，大家都有幸福改变法，就是不断的做这样的加成，最后呢，他就可以成为帮助他接续下去，更加摸穷容。转换跑道可以更顺遂的好原因，熟悉功能每栋推天堂中拼日文，然后如果你遇到了就是很多的跳展，韩国不定用半夜落险车，你就让自己都去试试看啊，试过就知道其他都在用爱，喜不喜欢这条跑道，喜不喜欢大概轰呀累么，你就可以很明确知道自己喜不喜欢这件事情。所以说那是你的累积起来沟通能力表达能力这些软实力，我觉得呢这些能力不见得会来自你偷白偷改控压吧，你的课业上不会教你，他也念到你之间来用处，还有这些软实力的表达是很能你的轻透露来吸引调查地步呢最希望可以去取得的。所以安用改大嘴骨下落的教完为起都讲啊，比起呢担心爱很美憨丑如泪，更值得要去思考是我有没有持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此求 Anika on her anchor 穷容，它也是一个课语的跨域能力哦。或是韩语聊天时期也很符合现在的跨领域的一个趋势。认为对刚刚来讲，韩语不但强势，而且语言它也是一种理解文化啊。表达能力、提供来连接，还有身份的认同。一款 Any One 哈 Anchor 采访安豆感应，应该是用台式感应和特别的故事，韩国记得来文化背景，用比较特别的表达来奉献，来做摸强融的想法。韩国好好的娓娓道来，让大家知道说，原来 Any 个哈感应言用做内容两种来奉献传融哈去，所以这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想象逻辑哦。所以讲啊，想要送给大家最末一个是 give us 嘿，人生很多重要的机遇，往往都开始一个不起眼的尝试，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个机会会在哪里出现。你看。台湾很美出的安永兴翠的课语家教里面认识的这一位语文姐姐呢，那我也开启了很特别的认知机会。所以今不你俩是希望又蹦出 any 堂中平日摸 Q 融改思考奉献啦。所以呢今不你报目以高文行为推荐台卡俩书够我公馆青少年的你到底在选择什么，希望台卡呢都在电情哈罗的唐日哈台卡应该都在先测马盖。韩国呢我们整体的想法就是究竟其他未来想要变作用办新感应，因为动感其他唐中朋友的陪伴，你下礼拜 on 哈 anchor 长来了咯，拜。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有时候当我们想表达一件事情，如果情绪太多，反应过多的话，只会被别人当作是发牢骚，其实并不会有太

太多正面的回应哦。新加坡名作家尤金，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当记者的时候，他总是要带着笔，一天都不可以忘记。有一天呢，他托一个同事为他买钢珠笔，再三的嘱咐他不要黑色的哦，记住，我不喜欢黑色，暗暗沉沉，速速杀杀，千万不可以忘记哦，十二支都不要黑色的。结果第二天呢，他的同事就把一打笔交给他。天哪，当他一看到笔，差点昏过去了，十二支全都是黑的。责骂他，怪他，同事反而振振有词地反驳，你一再强调黑的黑的，我忙了一整天，昏昏沉沉地走进书店，脑子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说的十二支黑色，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只帮你找黑的买了。好像蛮有理的哦，说的他哑口无言。想想当时，如果他不要讲太多，不要解释太多，言简意赅地说，请为我买十二支笔，蓝色的，相信他就不会买错了。所以从此以后，尤金呢，他就不管说话啦，还是写文章啦，他总是直入核心，直切要害，不再去兜无谓的圈子了。

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过度的陈述理由，想要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适得其反哦。所以，让我们直奔主题，不要再啰啰嗦嗦了。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是一座楼梯，你只能先往上走，才能选择你喜欢的座位。别把梦放下，背起你的热情，一步一步接近梦想。 GoGo Radio 和你一起 Keep Going， FM 104.3，我们一起 Go Go G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

0: 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
1: 甜蜜蜜，
0: 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老歌如陈酿，越久越香。有人说流行歌曲是时代的镜子，而老歌则是岁月珍藏的美酒。当一首歌经历数十年的风霜，依然能被人反复传唱，百听不厌，那么它所承载的便不只是旋律与歌词，而是一代人的青春，一段难忘的回忆，以及生命中最真挚的情感。老歌之所以迷人，在于他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今的流行歌曲或许制作精良，节奏鲜明，但许多作品往往如昙花一现，来得快，去得也快。而那些流传数十年的老歌，却像老树生根，牢牢扎在听众的心中。如果要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选出一张兼具艺术价值与音响地位的经典老歌专辑，那么1985年由蔡琴推出的《蔡琴老歌》绝对名列前茅。这张专辑自飞碟唱片发行以来50多年历久不衰，被无数音响迷奉为四音天碟。许多发烧友家中的音响设备换了一代又一代，但测试音响时第一个拿出来播放的往往还是蔡琴老歌这张专辑。多年来这张专辑不断的再版，延伸出各种的版本。蔡琴这张老唱片共选了12首经典的老歌，包括了《痴痴的等》、《寒雨曲》、《落花流水》、《是梦是真》、《总有一天等到你》等等。在12首老歌中，《寒雨曲》无疑是一首极具画面感的作品。歌曲描写秋雨缠绵，离愁萦绕的情景，仿佛一位女子独坐窗前，听着滴答滴答的雨声，思念远方未归的人。蔡琴的演唱并不刻意渲染悲伤，而是以低回婉转的声线缓缓到来。她的声音厚实而温暖，有如深秋夜里的一盏灯火，将听者带入那烟雨蒙蒙的年代。陈志远在编曲上采用了简洁的弦乐铺陈与钢琴伴奏，没有过度华丽的装饰，而是刻意保留了空间感，让蔡琴的声音成为全曲的焦点。弦乐像窗外飘落的细雨，钢琴则像滴落屋檐的雨滴，层层堆叠出一种淡淡的忧伤。整首歌具有老上海时代曲的优雅，又带有现代录音的细致情感，使《寒雨曲》成为专辑中最能展现蔡琴低音的魅力作品。

蔡琴老歌这张专辑最大的魅力，不只是录音品质出色，更在于它成功的让3040年代的经典老歌重获新生。专辑收录的歌曲原本都曾由周璇、李香兰、姚丽、崔萍、潘秀琼、叶枫等时代巨星演唱，而蔡琴以她独树一帜的低沉磁性嗓音重新诠释，不但保留了老歌的韵味，更赋予他们新的生命力。因此无论是歌曲里面的痴痴的等的深情，卫士绮罗香的缠绵，还是重相逢的沧桑，都在岁月的淬炼下散发出独特的光彩。时间没有让他们褪色，

反而像窖藏多年的美酒，越陈越香，越听越有滋味。尤其当人生走过几十个寒暑之后，重新聆赏这些熟悉的旋律，感受更是截然不同。年轻时听老歌，听的是旋律，中年以后听老歌，听的却是自己，那些歌词里面的相思、离别、等待与重逢，原本只是别人的故事，后来却一一成了自己的心情。于是一首歌往往还没有唱完，心中的回忆早已悄悄苏醒。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蔡琴重新诠释的《痴痴的等》，《未是绮罗香》，还有一首《重相逢》。

如果说韩语曲唱的是思念，重相逢唱的是人生，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为您播的这首《一年又一年》唱的便是时间。这首歌描写岁月如流水般悄悄流逝，一年过去又是一年，青春不在，往事却依然留在心底。蔡琴的演唱没有丝毫急躁，他以一种近乎自言自语的方式将岁月的感触娓娓道来，他的歌声里有怀念，有感伤，却更多的是一种对人生的体悟与包容。陈志远在这首歌中运用了丰富的弦乐编制，并巧妙加入了木管乐曲与和声，使歌曲带有淡淡的电影配乐色彩。整体编曲既保留了老歌的古典韵味，又具有现代感，让歌曲更显宽广与深远。当蔡琴唱出岁月流转的感慨时，仿佛不是在唱一首歌，而是与每位听众分享他的人生故事。也因为如此，蔡琴老歌这张专辑不仅是一张老歌翻唱专辑，更是一部关于时间、际遇与人生的音乐散文集。50年过去了，当我们再次听见一年又一年，依然能在蔡琴温厚的歌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段岁月啊。

有人曾说，老歌是人生的朋友，年轻时它伴我们成长，中年时它抚慰我们奔波后的疲惫，年老时它又成了最亲切的知己。因为老歌从不喧哗，它只是静静地待在那里，等待我们在某个时刻重新相遇。岁月会老，人会老，但真正的好歌不会老，他们在时间长河里沉淀，在世代之间传唱，在无数人的生命里留下印记，正如一坛陈年的佳酿，开封时香气扑鼻，又如一本翻阅多年的旧书，每次重读都有新的感动。因此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时，不妨放慢脚步，用心聆听，你会发现那些老歌不只是过去的声音，更是岁月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们越沉越香，也会让我们在歌声里重新遇见最真实的

今天老歌曲旧时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蔡琴所演唱的时间的河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我们明天老歌曲旧时情空中再见。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四点整。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完 GoGo Radio Anchor 科语节目的主持人嘉安对于他节目的想法跟介绍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客语歌曲。这是陈颖，来听一首。

来欣赏陈以诺所演唱的客语歌曲《天公落水》。之后，我们先休息一下，来欣赏陈以诺所演唱的客语歌曲《天公落水》。

0: 是童文成二重唱的《我的爸爸妈妈》。在今天在大学毕业之后呢，学毕业之后嘉安更有什么样新鲜的想法？我们继续请嘉安来跟我们分享。那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嘉安更厉害了，你现在在哪里就读？来跟大家说一下吧。
1: 我现在在台大，主要是我大学
0: 读书。这个我家餐桌都我的爸爸妈妈。在今天的哥哥是同温
1: 修了很多采访课，可是我觉得在采访的深度啊还有广度这件事情上面，我认为自己是需要去研究所进修的，就是

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开这样的课语节目，它不单单只针对你听得懂客语的人，而是其实大家都听到。有时候我们的专访，我可能只剪了15分钟给听众听。

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3 Go Go Radio。今天在节目当中，很高兴呢，邀请到这个 Go Go Radio 的课语节目主持人嘉安啊，那么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畅聊他的一个课语的成长过程，还有他对于整个节目的想法哦。那么很开心呢，嘉安他在很多的想法部分落实在他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请嘉安来跟大家分享哦，在他的课语节目里面啊，是只针对于这个。会客语听得懂客语的收听群呢，还是对于广大像我们这种客语不是听得很流利，或者是完全没有什么客家背景的人，也是可以来欣赏他的节目，那么从中呢也得到很有用的讯息呢？

0: 还是对于广大像我们这种客语不是听得很流利，或者是完全没有什么客家背景的人，也是可以来欣赏他的节目，那么从中呢也得到很有用的讯息呢？
1: 我们开始的学习没
0: 欣赏他的节目，那么从中呢也得到很有用的讯息呢？
1: 我们开这样的课语节目，它不单单只针对你听得懂客语的人，而是在我们。力或者是完全没有要说邀访来宾他一定是要能够这个客语很流利，在我们的这个中文环境底下，但是你可以融入到客语的情境当中，那甚至也更深入了解一些客家族群，所以你也没有狭隘到说邀访来宾他一定是要能够这个客语很流利啊，跟你侃侃而谈这样。所以呢，其实我们开这样的课语节目，只是完全的讯息呢。所以呢，其实我们开这样的课语节目，它不单单只针对你听得懂客语的人，而是在我们的这个中文环境底下，但是你可以融入到，去在地啊，跟你侃侃而谈。
2: 可以用语言去界定一个人适
0: 对，
2: 不适合、值不值得来采访。
0: 是。
2: 对我来说，每个人，真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觉得不可以用语言去界定一个人适
0: 对，
2: 不适合、值不值得来采访。
0: 是，
2: 对我来说，每个人他都很特别。那

0: 相信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播到
1: 互动当中，很希望把这样的人他精彩的人生带到听众面前哦，让大家也感受到这样的人对生命的一个努力哦。好，那佳宁
0: 可能就是在
1: 近五个月，那你个人
0: 脸书的自己的陌生讯息，就是脸书的自己在每周
2: 天，我刚好一次采访两位主持人，
0: 自己的陌生讯息，
1: 那你个人。
2: 查书各种社会议题，或是现在的政策数据，说比较开朗，比较
0: 有人说他是我的听众，陌生讯息就是有人。
1: 因为节目到后来，我们的初心都会变成，哪怕只有一个人，你在我的节目当中被触动了，翻转了你的未来跟人生，我都觉得我做的值得，对不对？Hello， 讲、你不会感动？
0: 我真的就是我刚跟你讲完，我就觉得天啊，就是
1: Hello， 讲你不会感动？

0: 值得，对不对？ Hello 姐，
1: 对
0: 、哦、你不会感动？
1: 我真的就是我刚跟你讲完，我就觉得天啊，就真的好开心。我觉得就是会觉得自己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
0: 你做节目，听众比较直白，就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脸书或什么社，你只要点那个脸书专页，甚至是你去找到嘉安他的节目，跟他留言鼓励。以前的工作是现场的嘛，那所以我们如果你的任何声音的变化，好生病啊什么，在场要先道歉一下，因为那大概两天后你就会接到有人寄罗汉果、寄枇杷膏、寄喉糖什么的。
1: 好可爱。
0: 对，以前的听众是这样子真实的，他就是很像你的很亲切的朋友，甚至有些人会跟你联络到有点类似家人这样的一个感情。那我不知道现在可能社群媒体这么丰富，可是却会发现其实很多人看了他可能只是给你按个赞，你只能看那个数字嘛，那实质上的回馈的文字的部分其实反而越来越少。好，主持人们还是很需要大家的鼓励的，因为那样子的轻轻的一句话，你知道跟他说我好喜欢你的节目啊、我喜欢今天，或者是甚至讲我喜欢今天的来宾还是什么之类的，一句话就够了，就可以让我们这个活力满满啊，就是想要再做更好的节目回馈给听众朋友。我相信这个嘉安也是一样的心情哦。好，那嘉安是不是最后再跟我们听众讲一下你的节目时段？
1: 好，那我的节目名称呢是安克 Anchor， 那我们的节目时段就会在这个每周一的下午1:05到2:00，会在 GoGo Radio 的104.3播出。
0: 嗯、
1: 对，然后转播台就会是在我们的嘉音广播电台，然后转播的时段呢就会是在每周日的下午1:00呢到我们的下午2:00，然后也会在罗东广播电台播出，就是在每周二的9:00到10:00。
0: 是，那嘉音你有自己个人的粉书，就是粉丝专页什么的，可以让听众朋友他留言给你啦，或是想要跟你互动之类的吗？
1: 其实目前真的没有特别弄这个粉丝专页，
0: 他真的太忙了
1: 哦，还有好多报告要写。不过
0: 可以上
1: 我
0: 们电台
1: 的，
0: 可以上我们电台的，对不对？上我们 GoGo Radio，
1: 对、就是、对, 对，或是可以直接脸书搜寻我，然后跟我就是讲话，我很开心。
0: 好，真的
1: 搜我的名字，
0: 直接搜你。好，直接搜嘉安的名字哦。好，但是还是希望你不是只是看我们漂亮，或是听我们声音甜美。叫留言，请你真的听完节目，听过节目哈，我相信，给我们实质的回馈啦哈，那这个互动上呢，才是真正的有意义啊！希望这个收听的听众朋友。

0: 朋友，你也很感动，现在年轻的世代他们愿意来推广这个客家文化，让不只是懂客语的人可以听，那也希望呢也吸引了可能这个客语开始流失了这个年轻一代的断层，愿意回头再深入的学习我们这个母语哦。好，今天呢节目非常谢谢嘉安来到我的这个时段当中哦，跟朋友们推广客家文化客语节目，谢谢嘉安，继续加油咯，
1: 谢谢梅姐，
0: 拜拜
1: 拜拜。

机会呢来吃看看，再来跟大家分享。据说台中还有饭店业者推出豪华海鲜。

就比如说这么豪华版，就买一颗送人啦，哈，大概就好看，然后又很大吧。好，据说哈，我们先来讲这个变成饮料的手摇饮的粽子哈，它把它变成 QQ，其实大概就跟珍珠差不多啦，只是它变成是黄色的 Q 弹小块状，再搭配乌龙茶，或者有的人基底要变成奶茶。它就是有一点糯米奶香风味哦。那他们业者说呢，因为这

个 Q 弹感，可能你想说那不是跟珍珠的变种差不多？他说不，因为它有保留粽叶的香气跟米香的 Q 弹，所以跟一般的珍珠奶茶不一样，而且他们有调整比例哈，降低浓稠感。好，据说回购率很高啦，哇，好特别！所以只要你敢做，你敢发想，你就能赚得商机吧。好，那敢发想的这个饭店业者，他看起来已经不是竹叶了，他不是用竹叶包，他是用那个荷叶啊，才有办法那么大个，然后可以把所有的海鲜好料全部包进去哈。好，不论是这个减重啊，拼创意啊，然后那个咸重拼这个豪华哈。大家现在都粽子开始变来变去，所以我才说粽子都不粽子了呀。你们这样有没有属于自己版的粽子？可是对我个人来说，像我妈妈现在年纪大了，她已经包不动了，因为大家也知道，准备在绑粽子之前啊，那个前置的备料工作，哇，一整天下来，其实那个手真的很酸，所以我妈妈已经没有那个力气活了，没有办法做这个工作。在我心中，在我理想当中，世界上所有美味的粽子都抵不过妈妈的那一颗。

别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104.3 Go

6:36，各个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好，那刚刚节目的开始呢，跟大家分享呢，有些人已经开始规划自己啊、这个端午连假期间呢，是不是要这个出游啊、返乡啊等等。如果是开车上路的话呢，这个国道的相关疏运措施呢，要多多了解一下哈、哦。说到开车上高速公路啊，其实我有时候放假的时候开车上路啊，都会发现前方的驾驶有时候好像开的有点疑惑。什么叫有点疑惑？就是又当下被敲枪哦，啊，被亏那么亏，或者是有的人他不知道太紧张还是怎么样，变换车道他那个方向灯都打的时间很短，真的会让我们捏把冷汗。或者呢，有时候在一些风景区的道路上，你就会发现诶，这个驾驶停停开开的，他到底是要怎样，后来才发现好像是在找路哈。难免了，到自己陌生的地方，纵使有导航，你有时候还是会稍微疑惑一下哈，或者呢是这个连续工作了一个礼拜，然后呢才要带着家人开长途的车出游，难免呢会有疲惫的时候，尤其在开高速公路啊，那个道路前方看起来都一样又很顺，也不用停等红绿灯，你开着开着，有的人你会不会就觉得好疲劳，有一种很难抵御打瞌睡的感觉哈？好，难免啊，你在这个开长途车的时候需要休息，尤其开国道，你就会就近到休息站稍微小眯一下，对不对？可是有些驾驶人他是很一眯就超过4小时了耶，他不是小眯一下哦。好，那有人就在社群平台晒出说，诶，如果在国道休息站休息超过4小时，会收到逾时停车关怀单耶，没有驶离会被开罚1200元。这个规定哦，有引起大家的一些讨论，有的人认为哈，啊，你休息站设了不就是要让人家休息吗？为什么还要限制？好，那有常开国道的这个驾驶就留言说，如果驾驶需要休息超过4个小时，他就应该要下交流道去找地方休息了，否则大家都长时间占用车格，休息站后续来的人都没有办法停了呀。好，那么根据高速公路跟快速道路交通管制规则第25条的规定啊，国道服务区跟休息站的停车时间限制是4个小时。那如果车辆超时停放，管理单位他们会先开关怀单提醒车主，可以把车移走。如果同辆车逾时超这个停放达了3次哈，就被开这样子的关怀单3次。他们就会把相关资料移给警方，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600到1200元的罚锾哈。好，那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疲劳了才会到休息站去休息啊，休息太久然后又要被罚。诶，我觉得有一个回应呢，他写的蛮好的，他说哦，如果啊你这样子疲累居然要睡到4个小时超过才能上路，那你根本身体状态就不适合开车上高速公路。对啊，这真的已经是疲劳驾驶了耶，因为4个小时几乎可以开完一整条国道3号了耶。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可见你的疲累程度已经不是休息一下就可以补足回来的哈，还是下交流道好让自己这个能够完全放松休息来的比较好哦。来欣赏陈明章演唱的歌曲《爱在凄美》。

巷仔听海景，暗风拂面来。相信就好，

拄只咱所听到的是谢明佑的歌声《老朋友》，所以咱来听这原住民小朋友所演唱的旋律一放出来，大家一定最熟悉，不听副歌里好像对来唱哈。咱来听原住民小朋友所演唱的《拍手》。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恩苗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4: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五点整。
5: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五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我是美莹。好，那今年呢，这大家要出国会不会有点犹豫不决，或者本来想要飞更远的地方，却因为这个战争开打，油价上调，机票也上涨，所以呢只好圈选一些就近一点的地方，感觉可以省一点旅费哈。从二月底美伊战争开打，国际油价飙升，让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大涨啊。那么最近航空燃油价格下跌了，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呢也特别宣布，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的客运燃油附加费从6月7号起调降了，短程航线从45美元调降为35美元，长程航线由117美元调降为91美元，所以呢四口之家出国的话可以现省千元以上哦。民航局呢是在2005年订的国际线机票燃油附加费的调整机制哦，那么是以中油公司公告的国际航线燃油每桶赔价作为收取基准。那么根据中油6月1号公告的航空

燃油价格，每桶 208.78 元调降为 160.1 美元，所以呢燃油附加费的短航程才由45美元调降为35美元，长航程呢是由117美元调降为91美元。那么另外呢，交通部先前呢就已经有公告过了，出境旅客随机票所收取的机场服务费会分两个阶段调整。第一个呢，在今年9月1号起，每人500元涨到750元，117年9月1号起再涨为每人1000元哈。那他在这个前天再度发出公告，就是转机的旅客，转机过境加设施使用费都是比照办理的，跟着机场服务费作为两阶段调整哦。好，那我国呢是从民国112年3月起，向每位转机的过境旅客收取500元。114年桃园机场转机过境旅客大概690万人次，而转机过境设施使用费，每个人收费大概有收入大概有77亿元哦。那么高雄机场呢是3.4万人次，收入达到850万元，这笔收入哦。就可以转由桃园国际机场公司跟交通部民航局来使用，就不用再拨部分给予观光发展基金了。

中东的战争呢，影响的不只是油价哈，那从油价因为运输的影响，影响到这个民生啊，甚至大家的家用餐桌上出现的组合变化，都悄悄的影响当中哦。主要是因为中东局势呢持续震荡，和我们在海峡航运受阻的影响，像在日本啊，他们现在面临很罕见的叫做香蕉供应危机。我们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也是有一波的香蕉供应上的危机，对不对？像香蕉饼干爱用诡异诡异一根一根算价钱，这真是有史以来之贵啊。那日本呢，他们现在的危机是因为用催熟香蕉的这个乙烯主要来自石油化工原料

石脑油。那日本的石脑油库存大幅下滑，所以呢，他们的业界就警告，如果情况持续恶化，香蕉未来恐怕会从日本家庭的餐桌上消失。据我不太可靠的侧面了解，其实日本人很爱吃香蕉，对不对？我记得我第一次带妈妈去日本的时候，我们在日本超市，香蕉我们不是都一把一把的买吗？然后那在超市它是切一半的，还用一个盒子装保鲜膜覆盖起来，它是半根半根卖耶。我天哪，好高贵的香蕉。好，那这是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啊，日本香蕉进口协会统计呢，他们去年进口大概100万公吨的香蕉，是日本国内最重要的日常水果。不过随着河姆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大概有1/5石油供应受到影响，那么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日本首当其冲啊。那么今年以来，日本的石脑油库存比年初减少了 25%。 所以日本香蕉进口协会的秘书长表示呢，这波石脑油短缺已经成为日本近5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好，那他说呢，香蕉价格可能进一步再上涨，业界也正在全力避免供应中断。好，那这个秘书长说，现在香蕉还是有持续供应超市跟零售通路，部分进口商也都已经确保未来2到3个月所需要的乙烯库存。不过燃料跟包装材料还有运输成本，这些跟石化产业相关的支出持续增加当中，零售商一样面临了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的压力了。

0: 命运交错的地方就是十字路口，瞬息万变的十字路口，这让我想到一位
1: 暴发户，你别想不开，等到他的路还不求饶 Pardon me, pardon you 下不

发户，看到他的路人又鄙视又嫉妒。你看他多自负，不高帅但超级富，豪宅有好几户，这就是人生胜利组。

0: 策划疗程 App 自动下载完毕，同步人工智慧向导 Ego。
1: 你要跑去哪？我知道你在躲我，没有用的，你离不开我。你还没发现吗？我的存在早就植入你的脑海中。我就是你，你就是我，我是你分裂出的人格。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持续进入六月，生活当中少不了冷气，有些时候要修正一下，现在不要直接叫冷气，叫室内空调。嘿，对，所谓的室内空调就是让温度维持在一个舒适的状态哦。进入夏季电价激飞之后呢，大家都绞尽脑汁啊，想要节省电费哈，就可以帮忙也省一点这个能源哈，减碳。好，那其实呢，有专家提醒说，我们在使用冷气的时候，常常犯了很多禁忌，我们不知道，反而让这个电费开始往上跳哈。比如说，很多人会觉得哈，我们把风扇的转速设定比较低或比较弱，就越省电。可是呢，其实反而适得其反呢，因为风扇的转速越低，房间降温所需要的时间反而更长，空调就要运转更长的时间。所以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提高设定温度，把温度呢，提高摄氏一度，把风量转大或设为自动模式，利用风扇的转速降低体感温度，好，会比提高设定温度更节能哦。另外有的人啦，为了避免阳光直接晒这个室外机过热，他就把它加装罩子来遮蔽，好像蛮有道理的哈。虽然这个遮盖防止室外机过热是有效措施啦，不过呢，气象专家说不建议整台封死哦，因为室外机的作用是把室内的热能散发到室外，所以如果你遮盖物阻碍了空气的流通，那它就降低效能的运作啦。好，如果说很担心阳光直射，就可以用这个遮阳棚来遮印，或者采取其他不会阻碍室外机散热的另外措施啦。还有呢，有些人认为冷空气会下沉，所以习惯把空调的风向调低，这错的哈，因为冷气应该把风向调高，让冷空气从上方循环。好，虽然说越冷的确会下沉，可是呢，它会自然的向下扩散。啊，所以呢，尽可能要把冷气风口往上吹啦，那么从高处送风才有助于冷空气有效的把它吹送到房间的每个角落。因为呢，如果你把送风方向调低，可能只会让冷空气聚集在脚边呐。好，所以你的室内温度就不均匀，那接下来它可能运转就要更卖力，奇怪，那因为都没凉哈。比如说你中间这一层，上面那一层，怎么吹，好像永远都不凉。啊，使用空调妹妹嘎嘎好多哦，可是你要不要试试呢？也许使用了这些注意的地方，或者我们以前遗忘的 NG 行为，搞不好呢，这一期的电费真的会让我们省下不少哦。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2: 老板在盘算什么？
3: 同事在忙些什么？
4: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3: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2: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1: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5: 用爱在城市行走， GoGo Radio FM104.3。 现在时刻傍晚6点整，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6: 在喧嚣而忙碌的日常里，我们有多久没能静心聆听来自内在的声音？在日常里为情绪留一个位置，是一份练习，也是一生的功课。每一颗心都值得被理解，每个萦绕的心绪起伏，也许就是一次破茧而出的契机。心情加分站，愿成为你暂留的角落，在日常里接住你心底的回声。
7: 本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欢迎收听。
6: 欢迎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8: 我是加分。
6: 在生活当中呢，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新的名词啊，你会觉得以前呢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用法，但是慢慢的呢，随着赋予它的意义，又会出现不一样的感受。其中一个呢，其实在近年来经常被运用到的就是妈宝。以前我们都会说有妈的孩子
8: 想个包，
6: 那当然是很温馨的一刻啊，但如果是变成妈宝的概念，其实就不太好这样子哦。但是要做这一题是我的这个同事有建议啊，就是最近不是有些新闻吗，这个明星的小孩上社会新闻版面的事情，那这时候很多人就会用妈宝来作为一个标题哦。可是我就会想说，作为父母的人真的会看得出来自己的小孩是妈宝这件事情吗？那我们今天的开场单元呢，就来跟大家分享哦，长不大的孩子从妈宝现象来谈心理独立与家庭界限。
1: 不是不报，只是每周来到，欢迎收听《心灵周报》。
6: 好，其实呢，不管从过去的 PTT 到现在的 Thread 上面呢，经常都可以看到一种文章的讨论哦，也就是呢，这个结婚的网友上网崩溃，多半是老婆啊，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

0: 的老公呢怎么一天到晚像猪队友，只要是他妈妈要求的事情呢他都同意，而且都不敢说第二句话，然后就是回头过来要求妻子要配合母亲的情绪啊，或各种要求的意见，甚至进一步呢老公可能很爱说我妈说什么，我妈觉得怎么样，然后老公有时候会平衡报道一下，他们也会上网反映呢、啊、我这明明是孝顺啊，我妈这个从小把我养大，我不听她话我要听谁的话，不知道在精神医学专业里面有没有对妈宝有一些研究呢？
1: 必须要说这个妈宝不能算是一种精神科的一个正式的名词，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诊断啦，但是确实是社会上很流行的一个流行语嘛，我觉得这个词其实已经存在蛮久的。刚提到说诶，妈宝跟这个孝顺有什么不同，关键不是在于说这个人对妈妈有多好，所以一个很孝顺的人他也可以不是妈宝他是可以独立的一个概念，基本上是在于说这个人他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独立的心理边界，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边界感是任何的两的人之间都要有一个恰当的一个边界感啊。
0: 当然这就会提到跟孝顺是有一些差别的，它有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边界的差异性呢？
1: 应该讲说我们人都是要长大，那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事实上是要独立，就我们医学上叫做个体化，心理学上是这样讲啦。那可是我们小时候生出来的时候明明是跟妈妈融为一体的，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必须要依赖她，可是有些人不管是妈妈或是这个宝宝在长大的过程中他心理上没有完成这个阶段，就会造成说他的自我跟妈妈的自我等于是融合在一起的，久了以后长大以后可能会没有办法分清楚这是妈妈的期望还是我自己的渴望，所以才会我妈怎么说，其实有时候是他自己想买这个东西，他说我妈说买这个很好，到底是你想买还是妈妈想买了，他会分不清楚。那当然反过来讲说母亲啊，好不容易生养一个小孩他也是很疼爱嘛，如果种种因素导致这个，妈妈跟这个孩子有一个过度的一种共同依存的一个关系，在这个家庭系统理论里面就讲说这是一种过度纠缠，那儿子或是女儿啦都可以，只要孩子想要离开想要独立妈妈就不高兴了，这个时候那个子女感觉到这个妈妈的不高兴，她甚至会觉得说我好像不能离开不能反抗，好像我反抗的就是做错了什么事情，好像我就背叛了母亲一样，她这个内心很不舒服的时候，那这些孩子就会想说算了，逃避这个感觉就让她决定好了，她说了都算好了，才会形成我们看到的这种妈宝永远都不长大的这种情况。
0: 但家长要看清自己的小孩子好像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哦。我们如果从对小孩子会有什么坏处的方法来看的话，也许会比较容易清醒一点，因为我们在家都可以维护他，然后出门可以帮他说话，但是总是会有落单的时候嘛。那所以我们先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让父母知道如果是像这样子妈宝的一个养大过程，其实对出社会之后他会有哪些影响。
1: 是啊，虽然我们都很想保护自己的子女，可是如果一个人这个已经长大了，甚至他已经有经济能力了，但是在心理上还是过度依赖父母，这个在心理学上就可能叫做假性成年，也就是你没有真的长大。如果是这样子，最大的影响常常是在关系上，就是尤其是婚姻，因为这是一个亲密关系，反而是受创哦，就是受到伤害最大的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跟别人形成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眼睛容得下一粒沙子吗？其实这个关系是一个最无法容忍第三人的一个关系，所以这个人虽然不是外遇的对象，这第三人是自己的一个父母，所以他不是在跟你谈恋爱了，他已经不是在跟你结婚了，他在跟你整个家族交往，就是例如说不久会放这个端午节，在连假嘛，对不对，要去哪里玩，结果啊都要听爸爸妈妈的意见，经过父母亲的同意 OK 你可以跟他去，如果是你要跟这样的人谈恋爱可能会觉得 有点怪怪的。
0: 不是，我真的从看 PTT 的经验来讲，因为我蛮爱去看婚姻版，就是很多人是到结婚的当下才会发现交往另外一半有点妈宝的倾向，这之前是不容易有征兆的吗？还是说被恋爱模糊的双眼不容易看出来？
1: 我想有一部分当然是说结婚之前或许，你没有那么多的机会进入到对方的家庭，所以有些东西可能被掩盖啦，没有看得很清楚。可是我觉得另外更重要的应该是说当结婚的契约成立之后，瞬间对方就把你当成自己的家人，可是他这个所谓的自己的家人就比较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嫁入了我的这个家族，所以他就讲当然的认为说这个我们家都是这样啊，但是这真的是有一些性别的一个差异啊。对于这个男性来说，某种程度上因为他没有离开家，
0: 他生活没有很大改变，
1: 对，那如果他心理又没有长大， 建立这种所谓的心理的边界。

0: 体感，我已经成立了一个小家庭，就是把另外一方拖进来这个大家庭的话，有时候就是会在结婚之后才会明显的感觉到，因为这个时候他就会提出比较多这种，哎，爸爸妈妈是为我们好啊，
1: 就忍一下就好了，
0: 哎，对啊对啊，
1: 我们以前母子就这样相处，你有什么改变？
0: 那大家都一起出去玩，大家都很高兴啊，为什么一定只有我们两个出去玩？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了。如果是在职场上或者是在这个朋友圈，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表现哦。因为他们常常就是别人在帮他做决定，别人在帮他负责，所以他们习惯等别人解决问题。
1: 所以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当他的爸妈可能不在，就不在那个环境或不在人世都有可能，他就会想要去找一个类似这样很强的人来帮自己做决策。
0: 所以他们多半吸引到就是算是人家讲比较控制的这样子的倾向特质的伴侣，或者是说比较容易扮演母亲角色的一个伴侣，因为他们就是习惯被安排，所以下意识他会吸引到这些人。但是大家知道说我们是想形成一个平等的亲密关系，所以有一方他到底是来当我妈的还是来当我太太的，这个在心理上如果模糊掉久了之后，这个婚姻关系会走向一种有点窒息的感觉。
1: 当然回头来讲，如果真的父母或者是子女本身有自觉，虽然我觉得这个有自觉这件事情在妈宝关系里面应该很少会有人自己说我就是个妈宝，或者我的小孩就是被我宠成个妈宝，大家都觉得自己很会教啊。
0: 我觉得一个人长大然后觉察自己妈宝，大部分还是因为他运气不错他可能认识了一些朋友，或者是他真的跟一个很明理的伴侣结婚，透过另外一个亲密关系的一个人提醒，其实你这样的行为跟人家网络上讲的这个妈宝有点像他被提醒之后，他如果有觉察到自己过度依赖，他要练习能够容忍爸爸妈妈不开心。你开始做自己的决定的时候因为你以前都没做过，他们可能会生气呢，那你要告诉自己说，那是我父母的情绪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责任我现在的责任是要做自己的决定，为自己负责。其实这是长大基本的一个要求，居然还要特别来练习这些东西，可以从一个比较小小的部分上慢慢练习，这个冲击比较小例如说，其实很多人他都会下意识的一直汇报生活里面的小小事情，
1: 要获得允许
0: 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有点把这种重大责任丢回去因为我们一生如果都没有练习为自己负责任就会在这个点上害怕那人事的事情就不一定会那么容易成功。可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就是要学会经历挫折，能够为自己做决定，然后能够为自己负责那这个边界就会慢慢的画出来。
1: 这个另外一方面觉得不舒服的就是家长的边界这个刚刚提到嘛，其实如果没有比较好的让孩子可以独立的机会，也许是反而让他在社会当中很难以生存的一个环境。
0: 是啊，所以要来发觉自己过度掌控就是我们这个父母自己来发觉自己这个是更不容易的。那因为我也是有一个男孩子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就是说不想把他养成一个妈宝来祸害这个世界，我的责任嘛。所以有时候我也会在这里面有一些体会，譬如说其实我们的这种过度保护啦，诚实的说都是源自于我们自己本身的焦虑，放手让他长大是我们做父母的一辈子的一个功课啦，让我们自己要知道其实这个责任是要还给小孩，他有受苦跟犯错的权利，这个是他们能够成长的一个养分。所以有时候他就是遇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稍微忍耐一下，我们稍微再等几秒钟，不要一下子就要帮他处理哇，帮他打电话啊，找对方啊。我们可以跟他分析说你这个时候你应该要反抗，或是你应该要提出意见，来这个电话在这边你要不要打，你可以在旁边协助他，而不是冲出来全部都拦在身上，然后都是在你在搞，那最后他也没有学会这个教训。那所以我们要练习说，不管他是谈恋爱然后我们就去打听人家祖宗十八代人家小孩去上班一下班回来你就问东问西，然后问说那这个钱怎么算这样子奖金这样合理吗，干涉很多。慢慢练习说不要一跟孩子讲话开口就说那你应该怎么样，你现在应该怎么做，换一句话说原来是这样我相信你有能力可以处理得很 OK 如果真的想要跟我聊一聊的话那我随时都有空，所以他有问我们才答，但等他问嘛而不是说都还没有给他空间就急着帮他处理所有的事情那让他失去了长大成熟然后变强的一个能力的空间。
1: 这背后也是在透露是你不相信他做的决定，你不相信他办得到，其实是极度不相信小孩的一个表现。
0: 对，因为在小孩小的时候我们其实隐隐然我们是上下的关系父母在上孩子在下，可是当他长大之后应该是变成一个 水平的关系，好，慢慢他在你旁边，所以以前的人常说要跟小孩做朋友，做朋友就是他跟你是平行的啦。
1: 其实我以前有个同事，他喜欢讲一句话叫笑而不顺哦，现

现在听起来就是你的心态上当然是关爱自己的家长，但如果在要做事情上面不代表要同步才能够代表一种孝顺的决策这样子哦。总之我们这里呢来欣赏 Juicy Boy 的已经长大，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呢，在我们今天深度加分题呢要从吃跟情绪的连结来谈谈这个主题。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是在我们今天呢要聊到一个就是生活的重点之一，也就是吃哦。尤其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文化特色里面对吃又很重视，而且就是人的成就感可以来源很多，但吃是一个最快可以达到的捷径哦。就是你要升官发财可能要好几年啊，但吃只要送到嘴巴里面就可以感受到，所以吃这件事情应该跟我们情绪是有蛮大连结的哦。
1: 事实上啊，这个吃东西本来就是我们人的欲望，那欲望这个东西跟情绪本来就是有强烈的连结，那所以吃东西或是食欲，不管它是好与不好啊，自古至今都发现说跟我们这个精神健康啊、心理健康啊是有一个密切的一个关系。
0: 就是俗谚里面就经常有很多跟吃字有关系嘛，吃饭皇帝大啦，民以食为天。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吃，我就会改编一个哲学的这种名言，就是我吃故我在。不过是近年来好像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新的名词出现，就是说除了影响到脑之外，因为吃是透过肠道来吸收，就会听到一个词叫做脑肠轴，也就是连结好像肠道其实是第二个大脑这种概念。然后我想说蔡加芬医师的专业之一是脑科学，这个就来问问他是怎么回事。
1: 是啊，这个脑肠轴这个字是从这英文翻过来，第一个字是脑，第二个是 gut 啊，就是肠。那这几年他还多加了第三个字啊，脑肠菌轴，这个菌是肠道菌。好，所以这个字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继续衍生，不过我们常常就是简单讲叫脑肠轴。那事实上啊，这个肠道是第二大脑这个概念已经很久了，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我们

0: 大脑里面就是所谓的很多神经元嘛，大脑就是神经系统。可是啊，肠道是除了大脑以外，居然是拥有最多这个神经系统的另外一个器官，所以才会被称为第二大脑。它那个叫做肠神经系统，叫 ENS， 它拥有高达1亿到5亿个神经元，这个数量非常非常多，甚至超过脊髓里面的个量哦。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叫肠道是第二大脑，而且也可以进一步的去理解说为什么我们吃东西跟我们的心情有关。那
1: 因为我就很好奇啊，就是现在很流行那种小孩子要潜能开发，全脑开发，如果又多了一个肠道的话，是不是以后全脑开发要包含肠道在里面这样？
0: 诶，如果用这个角度来说是哦，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只叫小孩子坐外面读书，对不对？时间到了应该要进食，要吃东西就要吃东西。好，那吃的东西为什么都一直强调健康饮食？因为这都是有影响嘛。那事实上啊，我们好多集的节目都有提到一些基本的一个情绪的概念啊，我们的朋友们一定会一直听到血清素、多巴胺，我们一直讲这些神经传导物质。那主导这个情绪调控的血清素 90%、都是由肠道的细胞还有肠道的细菌帮我们合成的哦。那这个多巴胺跟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啊、奖励的系统啊、人的动力有关系，它 50% 也是来自于肠道 所以说影响情绪的关键的神经传导物质很大一部分是在肠道制造的，所以这个是可以去解释说为什么出现这个名词，其实这是在科学界研究了很久的，叫做脑肠轴。
1: 嗯，所以以我理解来讲，就是它不是说对你的肠道然后跟它讲话让它记忆起来，不是这个概念，而是影响到情绪的物质其实很多都是连接到肠道所分泌或合成的。据说这也是蔡医生的当初研究的重点之一，还真的就是这个脑肠轴的部分，
0: 是啊，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因为我是一个身心科精神科医师，当年，年少不懂事就去念了个博士班，那时候考进那个脑科学研究所的时候啊，就小小的叛逆，因为一定要选一个所上我们叫做专任教授作为我的指导老师，那我就看了一下说，老师们研究的主题啊，好，那我就因为这个兴趣的关系啊，就选择了我的指导教授，肠胃科的一个教授卢俊良，卢老师，他是肠胃科的教授哦，但是我是一个身心科的医师哦，我选他来做我的指导教授，所以其实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脑肠轴的一系列的一个研究。
1: 真的是很刚好，因为我这个事先没有跟蔡家芬医师套过，然后
0: 对呀，
1: 这最近真的很多人在讲到这个部分，那我觉得透过理解这个主题会更慎选你自己要吞下肚的东西，这是我觉得想要分享这个主题的重点。另外一个其实可以感受到脑跟肠是有连结，就是当你焦虑或紧张的时候，往往最先反应的就是会想要上厕所。
0: 是的，所以这种压力大或是你很焦虑甚至你很忧郁的时候，你的肠胃道会有感受的，
1: 忧郁也会
0: 会，它比我们的意识更快的来反应了。其实是这样子，就是这个压力它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压力荷尔蒙，那这个东西一放出来，你的大肠就会加速蠕动，剧烈收缩，快点想把这个东西从身体里排掉。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考试的时候，像最近大考刚结束，很多人一定有这个经验，考试之前你表达都好好的，可是因为这个压力你就会拉肚子，有的人甚至会一直去上厕所，严重的时候会干扰你真正考试的那个过程，
1: 表现失常
0: ，有可能，可是那个时候你的胃跟小肠呢反而是瘫在那里，不想动，所以食物呢就会卡在胃里下不去，就会觉得恶心想吐，胃食道逆流，所以紧张对肠胃道的不同部分它有不同的影响。
1: 虽然我们从小可能紧张就开始习惯了这种反应，但后来想一想也的确啊，为什么我的情绪的紧张影响到的是我的肠跟胃，基本上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机制呢？
0: 它这个机转，有好几个了，主要一个简单来讲是透过这个迷走神经，毕竟我们这个脑跟这个肠子中间还距离蛮远的吧，大家觉得说，不是一个在头啊一个在肚子里嘛，他们中间是有这个高速通路，就是神经嘛，它可以串联起来，不管是由下往上，由上往下都会做一个沟通。再来就是内分泌跟免疫也会让他们互相说话，因为我们如果从肠道里面释放了发炎的物质，这些物质它吸进身体，它就透过血流兜就跑到脑，所以有可能是透过发炎跟免疫来沟通。最后一个就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啦，就是这个肠道菌，就是那时候我也做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就发现说我们人身体里面有所谓的原本就住在我们身体的好菌，但是如果你情绪不好压力不 OK 的时候，你会改变你肚子里的生态，那这个时候它就乱掉，那这些不好的呢就开始制造一些有的没有的让你整个身体产生变化，那好的呢就因为你的环境不佳

0: 他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占领这个土地，他就会比较节节败退，是这几个是主要的基转。
1: 所以难怪这几年那个益生菌真的是很流行。那我们这也没有推广宣传的概念啊，只是说这方面如果稍微做一点研究，也许的确我们真的让那个肠道里面的好菌多，我们的心情也会容易变得比较好，这种概念吗？
0: 现在的研究就是聚焦这些，那也得到了蛮多的一个成果。那我们都知道说有些人他天生就是比较敏感，很好玩，有一些人他不是只是性格上敏感，他内脏也是敏感。这句话听起来很奇怪，就是内脏内在的感受有一个高敏感，这个是在科学上有发现的。正常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消化食物本来就有一些气体啊，所以我们的肠子那边动来动去，它其实会有一些讯号的。可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在压力比较大的情况，或是长期处于忧郁状态，他整个内脏会变得过度敏感，一点点什么他的讯号就很大。有些时候他们会痛，肚子痛，肠子痛，可是他去做内科的检查都正常。
1: 好像以前小说也常会这样啊，就是那种情绪比较忧郁的女主角，就是像林黛玉之类的，他们就好像肠胃痛，这种描述其实就是这种科学上的连结。
0: 是的，是的，可以用科学来解释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些好菌坏菌啊，怎么活下去还是要靠你吃进去的东西。所以除了补充益生菌啊，或者是治疗这些肠胃道疾病之外，饮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很多研究都会讲到一个很有趣的名词，可能大家有听过，叫做肠漏啊，就肠漏掉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个肠黏膜啊，它就没有办法保持一个很完整的状态，它就会开始漏洞。这下惨了，因为它本来是一个防护网，它产生漏洞之后，不好的这个大分子的这个发炎的物质可能就会跑过去，跑过去，那一些营养的东西也会漏掉，漏掉啊。所以肠道的研究里面呢，最近这些年也是关注这个肠漏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肠道可以说是我们的情绪温度计，因为我们在跟很多朋友在临床上对话的时候，常常发现说，如果我们是这样语言上的认真的直接的请问说，哎，你觉得你心情怎么样，明天要上台有没有紧张，很多人他都没有办法在语言上承认或是觉察自己的情绪。他说应该还好啦，可是我一直上厕所，可是我一直拉肚子。
1: 就是坊间在讲的嘛，那嘴上不老实，但身体倒是很诚实。
0: 没错，所以说我们大脑有可能会抑制我们的情绪反应，可是啊，你的肠胃道系统啊，它比大脑诚实，它会直接用痛、拉肚子、便秘，用各式各样这种它的不舒服代替你的灵魂来说话。
1: 哇，所以虽然每天都在吃，但吃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哦。但相对来说呢，由内而外也可能情绪会影响到我们对于食物的选择，这部分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刚刚既然提到林黛玉呢，我们就来听到这一首蒋卓佳的歌曲，就叫做《黛玉》。

0: 欢迎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维珍，
1: 我是加分。
0: 吃真的是很多人包含我在内，然后就是最舍得花钱的部分，非常愉悦的感受。
1: 嗯，没错，
0: 很多人可能也都有这样的经验，比方说我们的饮食习惯通常是晚上喜欢吃比较丰盛比较好，犒赏自己，我已经那么累了一整天的感觉哦。那甚至是我们如果遇到一些压力挫折难过的时候，这朋友最常约就是说好啦，请你吃一顿这样子，这好像其实也会因为我们的情绪选择我们的进食。
1: 是，大家都可以停个一秒想想，心情不好的时候哦，你会想吃什么？多半你点的是甜食啊、哦，还有就是什么咸酥鸡啊、哦，炸的、嗯、好，不然就订杯饮料吧。就是说，我们到底想填饱的是什么呢？这个身体热量现在不够了，还是你想填饱的是你的大脑跟情绪呢？啊、哦，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题目哈、哦。我们常提到这个奖励机制，大脑它现在情绪很差，它就很想要多巴胺上升嘛。其中一个快速可以让这个多巴胺上升的就是这个垃圾食物啊，所以当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大脑它会很本能的希望快点，我现在心情很差，我要马上提升起来的时候，最有效率的真的是喝一口真奶，咬下那个、哦这个、
0: 油炸的、
1: 哎、对，因为这种高糖度的糖分啊，跟这个脂肪啊，它真的会刺激大脑的一个奖励中心，瞬间引爆多巴胺大量分泌，会觉得一种很舒服，就是有一种被抚慰的感觉。
0: 不过这样小小岔题出去、哦嗯、就是糖现在就是很多医界也在讲它是一种毒品的概念。
1: 是的，
0: 喂它喂酒其实是容易上瘾的、哦、
1: 是的、哦、所以事实上、啊、糖也会有糖上瘾，因为只要能够干扰到我们这个奖励中心这多巴胺系统，其实什么东西都会上瘾，所以如果有个东西可以让多巴胺出来，就可能有这个上瘾的一个风险了。所以呢，我们必须说刚刚讲的是偶一为之，偶一为之心情很差，好，那你用一次可以啦，但是如果你长期都是压力很大的时候，其实你身体里面这个压力荷尔蒙这个皮质醇长期都是处于一个比较高水平的，这下就麻烦了哈。吃下这些食物的时候，它分泌了一些胰岛素啦，降低你的血糖啊，会暂时把你的那个杏仁核暂时的压低一点，所以这些都是一种暂时性的情绪止痛药，不是说不能用哦，我们要学习说啊，我们知道这是快速，但是不是一个长远的一个办法，
0: 救急不救穷。
1: 对啊，如果长期这样做，就像维珍讲的，那又是另外一个主题，会引发这个各种东西的一个上瘾啊、哦，就是糖上瘾啊、哦，高热量的东西上瘾，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0: 另外一方面，其实我曾经听过一个说法，不知道正不正确，就是光是咀嚼这个动作本身就会带来满足感，每个成人应该也发一个奶嘴、
1: 欸欸、真的，我们在小婴儿的时候其实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哦。那个吸吮，咀嚼跟吸吮两个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哦。所以当小婴儿他为什么那么难戒掉奶嘴，因为他吸那个奶嘴又没有食物，对不对，就是那种安抚的感受哦。所以透过这个过程呢、啊，身体里面的一些让他觉得温暖的物质，例如说催产素啦，会跟着上升，所以他有一种被安抚的感觉。哎，所以维珍讲的没有错，有很多说我们光咬东西咀嚼会下降焦虑。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嚼口香糖，有时候不是因为想要

0: 什么改善，什么口气清晰，有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下意识，当你有点小烦躁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就弄个东西让嘴巴这样摇摇摇摇摇摇，它确实带来一个舒压的感受。所以有更多的人为什么吃零食，你问他，他会说其实我也没有饿呢，就是嘴馋，
1: 尤其看电视的时候呢、
0: 对，所以这个东西会带来内在这个疗愈，再加上说有一些心理性的制约可以混进来，譬如说你看这种小零食啊，小饼干小糖果啊，可能是一种童年的记忆，就是小时候因为爸爸妈妈会限制啦，因为他怕你吃太多糖嘛，怕你吃太多饼干，如果我们在小时候啊，其他的人用这种啊，给我们一个糖，带我们去吃汉堡炸鸡素食，做一个庆祝，烤完哦，断烤 OK， 我们今天就吃这个素食店，那时候就觉得是一种很抚慰很高兴的感觉。如果这些东西进入了我们的情绪记忆的一个资料库里面，当我们长大的时候，今天有一点失落，今天有一点挫折的时候，我们也会下意识的想说我就去吃一个什么好了，像我有个朋友吃个肉桂卷，这个东西可能在他的生命记忆里面代表的是一个安慰，代表的是一个奖励，代表的是一个愉悦。所以有时候我们吃东西真的就会被情绪所影响，
1: 找回那样的感觉哦。所以刚提到的是情绪会影响我们要吃什么东西，那吃完这些东西下肚之后，其实也会让我们的情绪有影响。比方说今天吃稀饭跟吃炸鸡，就得到结果可能是会不太一样。就我今天如果心情不好，我就会觉得说是谁惹我，可是我想不起来，其实也许是我前面几餐吃了一些会影响情绪的东西，这是有可能的。
0: 对，譬如说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个糖，就是有一个很困扰的啦，它就是像云霄飞车，刚吃进去的时候血糖瞬间暴增，那大脑多巴胺分泌，你会觉得短暂很亢奋。我诚实的说，我有时候那个门诊看到快要不行了，没电了，我就会特别要求要喝一口含糖饮料，因为我需要再撑一下，等一下就可以完成任务。可是这个时候其实会有一个风险，就是说因为你糖升高了嘛，那个胰岛素就会大量分泌，这个时候血糖又会在下一段突然的跌太快，一下高一下低，你的大脑它有时候在更后面它就开始有点慌，莫名其妙发脾气，注意力没办法集中。所以呢，不能常常这样做，因为常常这样子用糖硬拉，大起大落，会消耗我们情绪的稳定度。因为其实我们追求的情绪是所谓的稳定，那大起大落虽然感觉是有很大的一个那个能量戏剧化，对，可是长远来说是比较不好的。
1: 所以这个跟蔡家分析师合作这个节目之后，越来越感觉到身心科的概念是什么，就不只是心，其实它是连接到身体，他们都是互相会影响的部分哦。那就不知道蔡医师，如果听到广告词很爱讲吃巧克力让你有恋爱的感觉，你可能就会用医学的概念来思考这种广告词就 对。
0: 其实这个吃巧克力在今天讲的主题里面，其实就等于是你把糖吃进去，真的会有一个短暂的多巴胺啦。这个恋爱啊也会有多巴胺啦，但是我们想我们追求真爱的话，就不是只是那个多巴胺的部分，多巴胺比较像激情啊。那不过我想啊，巧克力它不只是这个营养学哈，它还有那个算是心理学，心理学就是自古至今被成为一个象征
1: 啊，像钻石一样，
0: 它赋予了它一个情爱的一个象征，包装上也赋予了送巧克力代表我爱你我喜欢你，文学上的一个意义，然后在生里面这些醇啊丸啊含有糖，对，所以我想很少人会送黑巧克力给那个要交往的对象吧，99% 这么苦
1: 也是挺有哲理的，吃的苦中苦嘛，为人上人。
0: 对，
1: 没有，突然觉得这些广告词如果从那个精神科或心理专业来看，很多都可以被打脸的感觉。
0: 对，我这个就不好意思哦，所以我常常看这个广告都会有点出戏哈、那刚刚提到如果我们吃的是那种垃圾食物，就真的是高加工的食品，反式脂肪太多，或者是精致过以后的糖类，事实上非常多的研究证明这样会引发肠道慢性发炎，这个慢性发炎就是会有这个发炎的细胞激素会跑进大脑，就进一步在引起大脑的慢性发炎，长期食用垃圾食物反而是一个慢性忧郁的。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些欧美的影集或是电影，有时候他们要拍摄一个人心情很低落，现在很失魂落魄，你注意他都会拍那个一个人，然后不太出去外面买食物，对不对？然后他就买什么一大堆的饼干，不吃正餐，然后他所有的那个食物的残骸都是这些垃圾食物。其实他有一部分不是因而是果，是你忧郁了之后这样一直恶性循环，然后产生的一种行为哦。所以事实上这是会导致慢性忧郁的。
1: 一时吃一时快乐，但久的时候可能反而是一个相反的对于情绪的影响。另外一个我想要问啊，因为其实会想要吃重口味的是不是也是压力比较大，好像也是蛮容易会想要吃重口味的东西。
0: 是因为所谓的重口味啊，就是讲了很多次的糖以外，剩下可能是盐，然后可能是这个辛香料，对味觉是一个比较强烈的刺激。我们一个人会觉得东西好吃是靠五感嘛，嗅觉味觉是里面重点。那当然现在那个餐饮业哦发展很蓬勃，他们就企图多几个感官，例如说都弄得很美，那就是视觉的，还会有些香气，把这些通通都给你弄上去，你就会觉得这东西很好吃。所以我们想要吃这个重口味的食物，可能是来自于身体里面，尤其是大脑里面有一种饥渴的感觉，就很想要被强力的满足。
1: 嗯，事情很多压力很大的时候就会想要去吃麻辣锅这种情况。
0: 对啊，
1: 好，所以挑选食物很重要。有时候就会看到一些这个说法，就是说要吃快乐的食物，要吃抗忧郁的饮食，真的有这种好像是仙丹妙药般的存在吗？
0: 欸，确实哦，快乐食物或者是说抗忧郁饮食哦，到底有没有存在呢？其实这个几十年来都有做一些研究哦。最近有一个叫做 SMILES 微笑的 trial 哈，那他这个实验登在 BMC Medicine， 那他就是邀请了一群哦罹患中重度忧郁症的个案，吃什么呢？吃一个东西叫地中海饮食啊，地中海饮食是一个很有名的饮食哈，给他吃12个礼拜啊，那就4个月，发现说如果他们坚持一直吃这个地中海饮食，居然有 32.3%， 那就算三成好了，他的忧郁症状完全缓解。另外那一组他只有接受社交支持，就是他们有去哦跟他探望啊 say hello 啊，没有改变他的饮食，那另外那一组人有 8% 有缓解，就是症状有改善，比例上差蛮多。还有就是说已经到重度忧郁了，不是说一般我们这样心情不好而已，去吃这个健康饮食地中海式饮食要吃一阵子了，居然是有效的，所以蛮建议的。
1: 好，所以地中海饮食呢算是一种方法，有很多食材的搭配等等的，大家其实上网搜寻也可以找得到。但至于呢我们这个在吃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一些要注意，以及每一个当下进食的时候也需要思考的，那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您再回到我们今天的心情加分站，我是慧珍，
2: 我是加分。
1: 深度加分题呢，很重要，跟大家来分享吃这件事情哦。其实就是大家会觉得很日常啊，但就是因为很日常，你每天会接触到，说它对你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哦。所以今天来聊聊我吃过我在食物跟情绪之间连结的影响。那其实刚刚有稍微提过一下，就是有时候我们在进食没有特别去想到底是我肚子饿了还是情绪性的进食哦，这两者是还是可以有比较明显的分辨。
2: 是哦，我们可以来试试看怎么分辨自己到底是真的饿了还是只是想用食物来安抚情绪啊，这边就讲的叫心理饿啦齁那当然有人说嘴馋就是一种情绪性的进食。这种情况会怎么样呢？它是突然来的，就前一秒你还不觉得饿，下一秒突然非常急，很想吃东西。第二个是你通常在那个时候是渴望特定食物，通常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啊，罪恶食物，高油高糖高热量的食物。还有就是你大脑那个时候也是渴望特定的口感跟味道，整个注意力都在那一项食物上。那最后是一个更符合情绪性进食的，好吧，那就让你吃吧。结果你吃完了，你已经吃饱了，居然还是很想继续吃哦，有一种没有办法满足的感觉，那这个比较像是一个情绪性的一个进食哦。
1: 我看到蔡医生提出了一些蛮有趣的测试方法，还有花椰菜可以做测试
2: 对啊，这个准备这个时候觉得这个很有趣，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刚刚讲的比较是一个概念，那我们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啊，就例如说你那个强烈的那个想吃东西的欲望这样空袭你的时候，你先控制住你的手好不好，不要立刻去拿食物。要干嘛？要倒一杯水 300cc 温开水喝下去，叫自己等15分钟。如果就真的饿啦啊，生理饿的话，15分钟你肚子还是空空啦，因为里面就是有水嘛，你就会这个肠胃开始蠕动，诶，你真的还是觉得空空。如果其实你是情绪饿的话，随着这个水齁进到那个胃里面，那种强烈非吃不可的冲动它会大幅减弱哦，因为事实上你身体里面没有缺热量哦，所以如果你喝了水，其实因为它身体侦测了一下热量都够啊，或许就会减弱。这是叫做喝水的测试法，这种比较简单，因为你可以马上拿到一杯水。那另外一个就是刚维珍讲很有趣啦，就叫花椰菜测试法，那是国外的心理学家提出啦。事实上啊，不一定要是花椰菜，可以用任何一种的食物原型去取代，但是这个食物必须是健康而且吃了还会饱。
1: 对，蜡笔小新可能就是像青椒之类的
2: 那也很健康。那花椰菜真的是一个代表，因为我想大家如果有在做饮食控制的人都知道花椰菜是一个很棒的膳食的一个来源。所以怎么测试呢？不一定要真的去把花椰菜弄来，他的意思就是叫你反问自己，当你感觉到那种哇我好想吃东西的时候，闭上眼睛问自己说，如果我面前现在只有一盘水煮的花椰菜，我愿意把它吃下去吗？如果是生理很饿，那当然吃啦，这个身体缺乏热量，这个时候我们对食物应该是不挑剔的。但是如果是情绪饿的话，因为这些健康能填饱肚子但是又不是零食的东西，吃了是没有那种情绪满足感。所以如果你是情绪饿的话，煮一盆花椰菜放在他面前，吃个一口两口可能就不吃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欲望就是我好想喝珍奶，我好想吃咸酥鸡，是那种特定食物可以来分辨。那最后一个分辨的方法就是用时间分辨啦，就是说我们生理饿事实

0: 但还是有一个代谢消化的变化嘛，距离上一餐已经多少个小时，然后你现在觉得饿，听起来是很正常的。好，那种情绪饿啊，就是明明刚刚才吃过午餐啊，结果开会的时候被老板电了一场，或是看到前男友发这个 IG 跟别人出去玩，你心里觉得不开心，觉得孤单，觉得委屈，突然这种心理饿，情绪饿比较不会照那个我上一餐什么时候吃，下一餐什么吃，它就会瞬间点燃的。
1: 就是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要判别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因为其实现在很多人在做饮食控制，然后会觉得说我到底是不是饿了，其实当然真的饿就还是要进食，或者现在很多青少年生活儿童，其实他是这个有超重的情况，可是他跟父母要求吃东西的时候，父母也可以稍微去分辨一下他现在的进食的原因是什么，都是蛮重要的一个参考指标。最后来讲，因为当然一般来讲要吃啊，可能会觉得跟内科啦等等的比较有关系。如果我们从今天总结来说，从精神医学的角度来看，现代人哪一些饮食观念很容易被忽略，但却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0: 我想最容易被忽略的就是好好吃饭，好好吃东西这件事是有个方法的，可是在现在这个忙碌的很压迫的社会里面，大家都没有好好吃东西，反而就会流行一些比较激进的极端的做法，例如说过度节食啦，非常疯狂的低碳饮食啦，就是为了减轻体重。那要小心，第一个是说你是不是一个高敏感体质，如果你本身是比较焦虑敏感的人，操作这种极端饮食有时候对你不是最健康的选项。
1: 我自己有一个经验啊，以前念书的时候有过跟朋友去断食，7天只喝什么那个枫糖浆加什么辣椒素之类的，我到了第6天的时候，我真的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事，就是我去逛家乐福，我站在那个披萨摊位的前面站了好久不想离开，是被我朋友拖走
0: 抓走。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高敏感正在焦虑的人，然后我们又故意让自己热量血糖很低的时候，其实你的大脑会以为你现在有一个类似会饿死的危机，因为他就是判断过度敏感，那他想要救你，他就会大量释放这个皮质素跟肾上腺素。哇糟糕，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恐慌焦虑的这样的族群的话，他这样搞你就会突然的自律神经整个都乱掉，恐慌啊那个东西可能会爆发。我们要做这个饮食控制也要先知道自己是不是适合。那这个好好吃饭呢，可以回应到就是我们吃饭的过程中注意力有在这个食物上，不会说一边看手机一边看 iPad 然后就囫囵吞枣就吃进去，其实这样子好像根据研究是会胖得更多。那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吃垃圾食物会变胖，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它不是只是让你变胖，我们刚刚已经前面提到很多垃圾食物会让你的大脑发炎，长期的吃这个垃圾食物跟过量的糖，种种的急转转过去以后，其实反而会倒回来变成一种慢性大脑发炎，就是慢性忧郁或慢性焦虑、慢性失眠，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推动哦。所以食物比我们大家想的还要再更高一点。
1: 所以除了这个实际上的身体变化可以看得出来，对我们情绪、对我们的脑其实都是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现在再回头看我们的标题，我吃故我在，是不是也很有哲理呢？
0: 是哦，以前哦，我记得有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哦，在我们医学期刊里面哦，它有一期的封面哦，就大大的用英文写的 You are what you eat， 跟那个我吃故我在我觉得这个中英文是相当对称哦。
1: 当然在这个我们的心理精神有关的议题呢，还有很多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有任何你想要知道的主题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哦。那同样不要忘记下周继续收听心情加分站，我是伟珍，
0: 我是加分，
1: 下周再见，
0: 拜拜。
2: 以上节目是由苏天才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认识情绪，拥抱健康，快乐是一种选择，苏天才文教基金会关心您。

0: 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声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街道的路灯开始上工，用爱在城市行走。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7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什么呢？
1: 哇，我觉得好特别，好有趣哦！
2: 让我们带着好奇心遨游世界，跟着凯西一起去冒险。
3: 制作主持。

又到了凯西说故事的时间咯。今天凯西要跟小朋友们来聊聊，你会不会认为男生就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而女生又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呢？在性别上，我们是不是心里都有一些自己的答案？而今天凯西就要借着绘本来跟小朋友们聊一聊这件事情哦。让我们来听这个故事，我的弱鸡爸爸。鸡爸爸的爸爸会踢球，他在足球场上踢遍了天下无敌手，

0: 鸡强强的爸爸爱游泳，不管是鸭子式还是天鹅式都是非常拿手哦。而鸡壮壮的爸爸非常擅长开飞机，曾经驾着飞机越过太平洋，有时鸡壮壮也会跟爸爸一起飞上天，回来总是能讲非常久的故事呢。而鸡米花的爸爸鸡爪东不会踢球，也不爱游泳，当然更不会开飞机，他就是弱鸡爸爸鸡爪东。鸡爪东和那三个爸爸都是好朋友，鸡爸爸的爸爸常想到以前鸡爪东一踢球，球没踢到，自己却从这个头滚到那个地方去。这个话说完，四个好朋友都笑了。鸡强强的爸爸也记得，哎呀，鸡米花，你爸别说游泳了，光看到游泳池他就晕船，你爸爸真的是，哎。四个好朋友又笑了。鸡壮壮的爸爸摇摇头，
1: 哎，跟你说，有一回我们想搭飞机出去玩，可偏偏你爸爸不敢坐飞机呀、啊！哈哈哈哈哈！
0: 鸡米花和爸爸陪着大家笑，眼角都快笑出泪来了。出了餐厅，鸡米花的头低低的，爸爸的头也低低的。鸡米花踢了路边的一个可乐罐一脚，爸爸却只是默默地走。回到家，鸡爪东拉出了小小的缝纫机，开始缝小鸡娃娃。鸡米花的家在卖小鸡娃娃，小鸡娃娃摆了满家里橱窗，就因为太可爱，记者鸡经过的这里尖叫一声停下来，招招手让摄影记者拍拍小鸡娃娃。镜头下每只小鸡娃娃都好逗趣，大大的眼睛，亮亮的鸡冠，甚至还会眨眼睛呢。啊、哦，不好意思，会眨眼睛的是鸡米花，它也被拍进镜头里咯。记者鸡把麦克风摆到它的面前，
1: 小朋友，这些娃娃都是你们家做的吗？
0: 鸡米花点点头，它很紧张，从来没有在镜头前讲过话嘛。记者鸡问，
1: 这些娃娃都和你长得好像，请问这些娃娃做的是你吗？
0: 鸡米花又点点头，他终于开口讲了一个字，
2: 我。
0: 想想好像讲错了，急忙再多讲一个字，是。
1: 你一定有一个很爱你的妈妈，请妈妈出来跟全国的观众朋友说句话好吗？
2: 我家的小鸡娃娃是我爸爸做的。
0: 鸡米花这段话成了鸡窝村里大鸡小鸡最爱学的话。这礼拜天，一群孩子在外头玩。
3: 鸡米花，我们爸爸说要跟你们打棒球。
2: 我爸爸没空。
0: 鸡爸爸叫着，
2: 你爸爸打不到球，没关系，我们至少还可以有捡球机，就等你们一起来哦。
0: 说来说去是要鸡米花他们去捡球嘛。鸡壮壮也在外头说，
3: 来啦，少了你们家就没有笑话可以笑了啦。
0: 鸡米花的爸爸用力踩裁缝机，他正在做大娃娃，也不知道有没有听到外面的笑声。鸡窝村运动会那天，全村的鸡都来参加，小鸡比赛跑，母鸡比坐巢，公鸡呢要爬村口那座山。赛跑时鸡米花跑了第三名，这成绩很不容易，因为它比鸡强强还鸡爸爸要快哦。鸡爪东开心地说，
1: 孩子你好棒。
0: 鸡米花正要说话的时候，跑第四名的鸡强强哼了一声，
3: 哼，没什么了不起，等一下我爸爸爬山才厉害呢。
0: 鸡米花一听

0: 头又低下去了。哔！比赛开始，吉爸爸的爸爸跑很快，一下子就跑到登山口，但是爬山他就不行了，爬没几步就被鸡强强的爸爸给追过去。鸡强强的爸爸虽然快，但是鸡壮壮的爸爸更快了。他爬陡坡的峭壁，可是一下子就到山顶了。胜负很快就要分出来，到山顶的公鸡一只只的往回跑。鸡米花的爸爸呢？播报机用大声的嗓门说：“鸡爪洞才刚爬到半山腰。”快破鸡窝村最慢的进度啦！鸡米花的爸爸没有放弃，他慢慢的爬到了山顶。鸡米花看到爸爸在山顶手足舞蹈，转身往下跑。啊，不是，是连滚带爬的冲下山。播报机喊着：“鸡爪洞现在才要开始冲刺嘛，来不及啦！”他根本……鸡爪洞过了一只鸡。又一只鸡，鸡米花朝着山上喊：“爸爸加油！”鸡爪洞一鸡当先，领先鸡群冲下山。他经过的每一只鸡都跟着狂奔跑了起来。黄鼠狼来啦！黄鼠狼来啦！大鸡、小鸡、母鸡、公鸡都开始跑，运动会变成了逃命比赛。跑最快的没奖品，跑最慢的可要变成黄鼠狼的点心啦。鸡米花也在跑，目标是晋级避难窝。剩下十步、八步、五步，鸡米花回头想看看爸爸回来了吗？就在那一眼，他被其他的鸡推倒在旁边，还在地上滚了好几圈。等他爬起来时，晋级避难窝的大门已经被关闭起来啦。一道巨大的黑影笼罩在鸡米花的头顶，那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黄鼠狼。没有一只鸡能够救他，不管是鸡爸爸的爸爸，还是鸡强强的爸爸，还是鸡壮壮的爸爸。鸡米花快跑！忽然一只鸡影超越了他，用力撞了黄鼠狼一下。
1: 是爸爸！
0: 鸡米花还来不及跑，那只黄鼠狼已经抓住了他的爸爸。接下来画面太血腥了，鸡米花连看都不想看，他紧紧地闭上眼。
2: 是你？
0: 诶，发生了什么事？鸡米花睁开眼睛，黄鼠狼正拉着他爸爸。
3: 你做的小鸡娃娃是不是呢？
0: 黄鼠狼先生围着围裙，手里拿着一盘被撞烂的蛋糕。
3: 我家小孩都想跟小鸡娃娃，我想问你，如果我拿蛋糕跟你换，你肯不肯给我小鸡娃娃呀？
0: 哦，紧急避难窝里的鸡也跑出来了。原来这世界上有只会做小鸡娃娃的公鸡爸爸，自然也有只会做栗子蛋糕的黄鼠狼咯。故事说完了，有没有觉得这个故事有点刺激，有点紧张，但是这个结尾完全意想不到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先入为主的觉得谁应该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或者是他应该就要怎么样呢？但事实上就是因为每个人很不一样，所以这世界才这么的多彩多姿呢。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结束了，下一次凯西再继续说故事给小朋友们听。

0: 邀请有钱，我们一起来跟小朋友们继续聊聊永续发展目标。欢迎有钱。
1: 大家好，我是有钱。
0: 我们今天到了第几个目标呢？
1: 第六个。
0: 哦，要减一哦。哎、欸，是不是已经有点头脑晕了？
1: 我到底在哪里？
0: 我到底是谁？我在哪里？永续发展目标总共有17个，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们介绍，这个是地球的17个愿望哦。我们今天到了第五个愿望，第五个愿望是跟性别有关，也就是性别平等。哎，你觉得到现在这么先进的时代还要讲性别平等啊？
1: 需要啊。
0: 哎，为什么呢？
1: 因为呢，有一些人就是比较老一辈的，他们可能觉得女生会特别有刻板印象。
0: 哦，你觉得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1: 嗯，
0: 其实在永续发展目标当中哦，讲到性别平等的确有很多是谈到跟女性有关的一些权益的部分，所以我们刚刚其实稍微讨论了一下哦，在他这个目标里面，其实他有一些指标哦，是可以帮助大家说，诶，如果你想要达到性别平等，你可能可以朝以下几个目标去做。有些你对于这下面几个目标，你有几个是比较有感觉的，对不对？
1: 嗯
0: 嗯，譬如什么呢？
1: 终结所有对女性的歧视。
0: 哈，这个到现在还要说。
1: 嗯，
0: 诶，你觉得在台湾会看到这样子的事情吗？
1: 虽然比较少，
0: 嗯，
1: 但是还是会有。
0: 譬如什么呢？
1: 就是呢，有些男生就比较变态，然后就会想去摸女生。
0: 哎呀，这个真的是这已经是犯法了，这个不 OK 哦，不能够随便乱碰别人。你刚刚讲到这个终结所有对女性的歧视哦，我就突然有一个想法，好像大家对于女生都要这样瘦瘦的，
1: 嗯，
0: 有这个想法哦。
1: 对，
0: 如果你稍微有点肉，人家说，哎呦，你好胖哦，觉得你对于这个有一点想法，
1: 嗯，
0: 就是说女性的歧视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好广哦。女性的歧视还有什么呢？跟大家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以前因为我有点肉肉的，
1: 啊，
0: 也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胖胖的小女生，在国小的时候，大家对于胖胖的小女生的想法就是，哎呀，她就是不爱运动，所以很胖。好啦，体育课来咯，然后我们就要开始练习跑步，因为要选大队接力的。
1: 对对对，
0: 我就开始跑咯，结果我就跑还超过别人，然后跑很快很快。你知道我那时候听到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的同学竟然说，这个女生这么胖还跑这么快。我小学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一件事。你觉得这是不是一种歧视啊？
1: 这
0: 个真的很伤人哦。
1: 哇，
0: 我后来呢，每一次在小学的时候，从五年级开始大队接力，我一定是跑第二棒或是
1: 最后一棒，
0: 就是女生的最后一棒。
1: 嗯，
0: 你看这个听起来好像我那个时候跑蛮快的哦。
1: 对啊，
0: 可是大家对于我的刻板印象是什么？
1: 胖胖的。
0: 你是女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胖胖的，所以你应该是跑不快啦。结果我竟然超过别人，他们说，啊，这个胖胖的女生怎么跑那么快。老实说，你真的不知道是要哭还是要笑，因为他也是赞美你说跑很快啊。终结所有女性歧视，我觉得有点难欸。
1: 嗯，
0: 哦，我们总是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哦。
1: 对啊。
0: 那还有一个你也想跟大家聊聊的是什么？
1: 结束对女性的一切暴力和剥削。
0: 这个有点深奥了，你为什么对这个特别有感觉？
1: 就是有一些，不是就是有一些男生，然后他们就会什么用暴力的
0: 对待女生。
1: 嗯，
0: 也是有比较高的女生，嗯，但是如果身体的形状来说的话，感觉男生都还是会比较高一点，所以你对于这个你也会觉得你比较有感觉。
1: 嗯，
0: 值得我们大家讨论的，哦，那当然刚刚有先分享到两个他比较在意的，哦，那像我呢，因为我是一位妈妈，我看到这个我就非常的有感觉。他讲到就是重视无偿家庭照顾劳动以及提倡家务分工。你在念什么我听不懂，我帮大家翻成白话文，就是家事到底是不是要分工，这件事情要特别拿出来讲，跟性别平等有关哦。我就想来问问有钱，你们家谁在做家事？
1: 妈妈。
0: 你们家谁在照顾小朋友？
1: 妈妈。
0: 妈妈好辛苦哦。为什么会这样呢？他为什么会特别提到这个？

0: 那个，其实说句实在话，妈妈做这些事情很辛苦，对不对？
1: 嗯。
0: 但是妈妈也是爱孩子跟家里。
1: 对呀、啊。
0: 所以其实正常来说，妈妈应该也是做得蛮开心的。
1: 对。
0: 你在家里你会做家事吗？
1: 有时候会啊。
0: 有的时候还是会。你会觉得家事都要是爸爸妈妈做吗？
1: 不会。因为你自己也有，你自己也有使用。
0: 哦，你就说你也有使用到家庭的家里的东西，
1: 嗯，
0: 所以其实他这里面也讲到分摊家务，
1: 嗯，
0: 其实不是只有谁应该要去做，而是大家其实都要一起去努力分摊、嗯、因为这个是家里所有的人，就像有天讲的，我们都有一起用到的、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性别平等这件事情，如果要到2030年要完全的实践，大家都没有偏见，你觉得容易吗？
1: 不容易。
0: 很不容易耶。他其实里面还有讲到政策，就是说政府可以帮助两性平等的一些政策。我就想到一件事啊，那妈妈就是要怀孕，怀孕生小孩就是要去医院啊，所以他一定要暂时跟公司请假。
1: 哎呦，
0: 那万一公司如果说不行，那怎么办呢？或者说、嗯、哈，你要请假，你干脆不要来上班，这样子是不是很可怜？
1: 对啊，
0: 我生一个小孩，我就没有工作，就会哭出来。
1: 嗯，
0: 所以其实现在政府的确有很多的政策是帮助想要生小 baby 的妈妈，她暂时可以先去生小 baby 跟陪伴小 baby、嗯、但是等到她小 baby 渐渐的长大，她还是可以回到公司里面去工作、嗯、也就是保障他们的权益、嗯、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欸、
1: 对啊。
0: 我们今天聊了这一些，你也听了我的这个故事之后，你觉得你可以从你的生活当中怎么做起来达到性别平等呢？
1: 就是不要对别人有刻板印象。
0: 怎么做？实际举个例子。
1: 就是比如说，不是有人都会觉得好像女生只能玩扮家家酒，
0: 所以呢，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你就要去跟别人说不一定只有女生可以玩扮家家酒，因为呢，如果女生呢，她自己的喜好不一定是扮家家酒、嗯、啊，这样子不是对女生很不公平？
0: 如果这个女生她喜欢的就是
1: 小汽车，
0: 所以你的英雄行动就是勇敢的表达出来吗、嗯、当如果你听到有这样子的言论的时候，你要勇敢的表达出来、嗯、这是你的英雄行动，
1: 嗯，
0: 去达到性别平等这件事、嗯、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有谦的分享，
1: 谢谢大家。

0: 我们听到小来宾的分享，不知道小朋友们你们心里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性别平等还真是不容易呢。不过讲到这个，其实凯西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论他的性别如何，又或者是他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如果我们可以彼此尊重，那真的在平等这件事情上面会更容易做到哦。接下来我们就要请特派员来跟我们介绍关键字，让我们更了解一些观念，以至于可以更容易达到性别平等。
1: 今天讨论永续目标第五个目标，性别平等。你曾因为自己的性别而听见有人建议你不要做什么选择，或是应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不管是男生女生，在工作和梦想的选择其实是没有不一样的。我就来和大家介绍两个关键字，让大家清楚。你有听过性别刻板印象这个说法吗？想象一下，如果今天你打开玩具箱，里面有一张贴纸写着，男生只准玩蓝色机器人，绝对不能碰娃娃；另一张贴纸写着，女生只准玩家家酒，绝对不能玩小汽车和恐龙。这样玩玩具是不是一点都不好玩了？性别刻板印象就像这些大

脑里的隐形标签。当我们还没认识一个人，就因为他是男生或女生，去规定他应该喜欢什么，或是不可以做什么，这就是刻板印象。让我举更实际的例子让你们了解。有人会说男生不能哭，哭就是胆小鬼。其实男生也会难过，也会有需要抱抱的时候呀。又或是你曾听过女生就是力气小，数学不好，女生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和打扮，但事实上有很多女生是厉害的田径选手、举重选手和科学家呢。所以性别刻板印象就是用男生或女生这两个框框把每个人独一无二的个性给关起来了。那什么是职业平等呢？职业平等就是只要你喜欢，而且经过努力学习，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都可以自由选择你想做的工作。社会上每一种工作都一样重要，不应该因为性别而拿不到薪水，或者被别人拒绝和嘲笑。我来举例让你们更清楚。你一定遇过细心的男生护理师，或是很会和小朋友玩的男生幼儿园老师。男生也可以心思很细腻，很会照顾小朋友，他们是温柔的超级英雄，或是帅气的女太空人和玻璃式大人。女生也可以很勇敢，开着火箭飞向宇宙，或者穿上警服保护大家。职业平等就是工作只看见你的热情和实力，不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听到有钱特派员的分享，相信小朋友会更有概念。我们真的要在跟人之间相处当中学习更多的尊重，在这个尊重的过程里面也更容易能够达到公平哦。我相信平等这一件事情是我们在尊重的过程里面可以慢慢的学习并且表现出来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够实际在生活上面执行你的英雄任务哦。想一想你可以怎么做来达到性别平等，在你的学校，在你住的地方，或是在你会出现有许多人一起相处的时刻，相信你这一位小英雄也能够带给许多的人有被尊重以及被重视的感受。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小朋友们说声拜拜咯，欢迎下个礼拜继续跟凯西一起去冒险，拜拜。

0: 之所以有裂缝，是为了让阳光照进。天空不会永远晴朗，但阴暗终会过去。 FM 104.3 GoGo Radio 与你一起享受阳光，共度风雨。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艺术大师毕卡索是一位深信工作能使人快乐和长进的人。他活到91岁高龄，临终前说：死亡对我无所恐惧，死亡自有一种美丽。我生平最怕的是生病而不能工作，这就真的耗尽时光了。不怪乎他一生作品竟有25000多幅。发明家爱迪生可说是现代文明的开创者，他也热爱自己的工作，因为工作带给他快乐，使生活充实。在他的发明天地里，总是永不懈怠的努力再努力。他一生发明了1300多种东西，其中以电灯对世界的贡献最大，直到84岁死前不久，他仍埋首工作。科学家爱因斯坦过着单纯的生活，他的精力大半用在思考与工作。他说：在我整个一生中，只是由于一种信心，才使我在研究上遭遇重大困难时没有感到灰心。他也说：从同伴们的欣赏中，我确实也能获得快乐。爱因斯坦在物理科学上的成就都是来自他的勤学与努力。有位数学家提到他说：爱因斯坦即使在讨论物理的时候，也充满了幽默、热情和仁慈。真正快乐的人，不仅是自己快乐，他还会替别人带来快乐。正如古话说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相信是那些能将自己的东西分享给别人的人。有些人把花园弄得很美丽，也让过路人可以窥见园中景色之美，这样他的快乐也能使众人快乐，自己不就更为快乐了吗？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

0: 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1: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0: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

0: 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非常好玩的这段音乐啊，宝可梦的游戏音乐 Twilight Time。 我们今天听到的是小提琴演奏家陈瑞的诠释，这是收录在一张名为头号玩家 Player One 其中的一段选曲。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最近我们又迎来了陈瑞即将在台北国家音乐厅进行音乐会的一个消息啊！我想趁着他音乐会要进行之前呢，再来回顾一下陈瑞这些年来到底都在忙碌些什么，也特别聚焦来回顾他的头号玩家专辑，这是一张非常有趣的作品啊。在先前我们也曾经和大家提过啊，这个非常活跃的陈瑞啊，除了每一天都必定要拉琴之外，其实玩一些游戏也是他抒压的一个方式。也就在这个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他也听到了蛮多厉害的音乐，在心中总是想着如果有一天能够录制一张以游戏配乐或者是以电影音乐为主的专辑那对陈瑞来说应该也是挺重要的一个里程碑。想了几年过后呢，在前些年也就发表了我们今天所介绍到的再次回顾的头号玩家 Player One 的主题专辑。那么这套作品除了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游戏的配乐，像是有火影忍者的作品，萨达传说的主题，鱿鱼游戏的主题，还有我们刚听到的宝可梦或者是约定的梦幻岛等等那么也以康古尔的小提琴协奏曲来作为核心，因为他想要向这位对于好莱坞和电影配乐有深远影响的作曲家来致敬。我们今天就回顾陈瑞的乐音，也来分享他这回在台湾要进行的音乐会消息。继续我们来听到是火影忍者当中的这段选曲 Sadness and Sorrow。

我们所听到的是小提琴名家陈瑞诠释了《火影忍者》当中的 Sadness and Sorrow 啊，这是来自于他的《头号玩家》主题专辑。这么多年的时间，小提琴家陈瑞凭借着他精湛的琴艺而享誉国际，而他在社群媒体上面的活泼的一个呈现，也颠覆了古典乐音乐家的一些既定的形象。也因为他的多元的接触分享他的音乐，也吸引了许多年轻族群来前进到古典乐声当中。我们回顾的这套专辑 Player One 啊，是他将古典乐跟自己所喜欢的游戏世界融为一体，涵盖了有这个系列的影集、动画，还有电影配乐的选曲啊。当时陈瑞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专辑定调为 Player One， 就是跟电玩有关系。他认为音乐家也算是 Player 玩家，而玩小提琴的人其实就是 Violin Player。当他以独奏家身份诠释协奏曲这些作品的时候，其实也是要当主角啊，成为一个英雄啊。所以这个 Player One 不仅是代表他个人的一个特色，也象征着音乐当中所谓的一级玩家。陈瑞自己非常喜欢电竞游戏的配乐，所以他早期就收录了一些相关的作品。那么这张专辑也是聚焦在许多游戏的或者是戏剧的一些配乐，从电影的、动漫的、动画、电竞，还有社群媒体的音乐都有。那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也是陈瑞受到康古尔德的一个影响啊。那康古尔德是第一位将欧洲传统带进好莱坞的作曲家，在那个还是默片的时代，他的存在呢就影响了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一些电影配乐。而回到 Player One 这张专辑当中的许多曲目就跟陈瑞的成长过程息息相关的，像是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所听到的 Palette Tongue 啊，这是宝可梦当中的一段旋律。那他特别喜欢这个 Game Boy 掌上游戏机的宝可梦的版本，但是因为机器有一个音频上面的限制，所以这个曲子在陈瑞小时候听起来很像是 MIDI 制作的单音。后续他希望把他这么喜爱的一个曲子变成由整个乐团来做的一个诠释，那也加上了非常丰富的和声，他觉得像是曾经是孩子的他也长大了，听到这首曲子呢就是回到童年的一个时光。这是陈瑞他在录制 Player One 头号玩家专辑的时候呢他的一些想法啊。很多人也问他说，善用数位工具的他要怎么样在作品当中搭建了一座桥梁，就是可以连接古典跟当今流行乐的一座桥梁。那陈瑞就说到，他觉得跟过去相比啊，现在其实很多所谓的类型音乐的之间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古典音乐家的音乐难道只有古典音乐吗？或者是说要跟乐团合作才能够叫古典乐呢？他的这张专辑呈现了一种新的聆听方式，不仅是可以让听众朋友更认识陈瑞这个人到底是谁，他也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听古典乐，甚至带给刚学琴的孩子一个全新的灵感。如果在学琴的时候我们常会碰到一些老师说你不可以这样拉，或是你只可以诠释贝多芬，你只能够练习莫扎特啊。然后许多学音乐的孩子要花大量的时间练习，练得非常的辛苦啊。但如果能够在练习过程当中挑战一些自己平常所喜欢的、所熟悉的一些旋律，那可能就会为学琴的历程增加一些趣味了吧。其实我们要听到两段选曲呢，包括了有来自于约定的梦幻岛当中的 Isabella's Lullaby， 以及来自于鱿鱼游戏当中

今天在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我们再次来回顾陈瑞所录制的这么一张非常有意思的专辑，叫《头号玩家 Player One》啊。除了忙碌穿梭在全球各大音乐厅，这小提琴家陈瑞也喜欢以幽默的影片啦、文字或者照片，透过社群媒体跟乐迷朋友来交流，常常分享他的演奏技巧或是他的日常生活。那除了古典音乐的领域他相当擅长之外，这么多年他也做了一些蛮好玩的事情，像是呢，他是一个应用程式 Tonic 的联合创始人。这 Tonic 是干嘛的呢？他是为着许多学习音乐的这个学习者提供了一个虚拟练习室以及认识练习伙伴的一个应用程式啊。那么小提琴陈瑞知道这件事情对学音乐的人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他在好些年前就加入了这个计划 Tonic 计划的一个行列。另外他也是美国瑞玩游戏的音乐顾问啊，他也曾经参与英雄联盟奥数动画的一个工作。那么陈瑞的存在呢，真的是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对古典音乐有了不同的一些看法啊。当时陈瑞在制作这张《头号玩家》的专辑，它的封面呢其实有四个陈瑞，那这样的一个设计呢就跟游戏角色有关系，这象征着陈瑞的多面向，可能他是一个创业家，是古典小提琴家，另外他也是一个带着 Game Boy 的年轻男孩，他也是一个线上内容的创作者啊。所以《头号玩家》这张专辑的设计呢，也是邀请听众朋友不论是在演奏会或是在游戏环节当中都能够感受到陈瑞的一些非常好玩的点子。而在录制这套作品的时候，陈瑞所使用的是1714年所制作的史特拉迪瓦里海豚这把小提琴。这把小提琴呢，曾经属于在1947年首演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的海菲兹来使用的，现在是由日本音乐财团来做收藏。陈瑞要录制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特别去借了这把琴，那当然这个收藏家也非常乐意交由陈瑞这么优秀的小提琴家来做运用啊。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真的是非常有味道有底蕴的小提琴的乐声。那么既然一直提到头号玩家的音乐，当时的录音是以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作为核心，要来向这位作曲家致敬啊。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听在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康古尔德小提琴协奏曲，我们要来聆听的是这段作品的第三乐章。

我们所听到的乐声是陈瑞诠释康古尔德的小提琴协奏曲啊，这第三乐章啊，非常的有力量。出生在台湾，成长在澳洲的陈瑞啊，在15岁就到了 Curtis 音乐学院来读书。那么这么多年的时间啊，他一直都有非常多很好玩的啊一些音乐的活动或者是一些行动，让许多人啊因为认识他也爱上了古典音乐。尤其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在疫情的期间，当时陈瑞演出的活动减少，他就跟在矽谷的好朋友一起创立了一个公司叫 Tonic。 这 Tonic 呢，就是要激励世界各地的音乐家还有学习者可以透过线上的平台一块来练习，透过这款的应用程式培育出一个高度参与以及互相支持的社群啊。那么陈瑞可以说是把握了现代科技创造而出的先机，成功的利用社群媒体增加了音乐家跟听众之间的连结，藉由这种当代而且容易亲近的方式，将他的音乐还有跟音乐家的互动及时的传递给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这是他非常热衷的啊一件事情。另外他也是 Sony 电子的形象大使，也是全球领先的电子竞技公司拳头游戏的音乐顾问啊。我想陈瑞在音乐教育的投入是相当用心的，他也曾经拍摄了一系列充满喜感的影片来介绍音乐啊。透过网络世界的推波助澜，我想他的音乐会他的音乐本身都是相当迷人的。6月13号陈瑞要再次来到国家音乐厅做演出，这次选择的曲目有 Mozart、 格里格、 Bach 以及莎拉沙泰的一些作品集、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一块来感受陈瑞这位小提琴音乐家演出的魅力。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是非常精彩的这首民谣《丛林流浪》。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非常优美的这段旋律，由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诠释的《花都巴黎》，来自于他们的同名专辑。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咖啡猫邀请朋友们持续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在每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都从古典音乐做出发，接着再来回顾一下，也是有段时间没有拿出来好好品味一下。这是我非常钟爱的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录制的一张比较通俗一点的曲目，就是《花都巴黎》的主题之作。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创立在1974年是隶属于举世闻名的柏林爱乐管弦乐团，这十二位成员也都是利用柏林爱乐休团的时候做排练以及演出。从1974年以来，这成员虽有一点的更替但是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诠释大家喜欢听的音乐，具有创意性的一个音乐，使得他们也成为了举世闻名而且非常罕见的大提琴室内乐团。我们今天来听到这张《花都巴黎》的专辑，就是他们诠释了跟法国有关的一个音乐，这些曲子改编成为提供给十二把大提琴的乐团来做演奏啊，可以说是呈现了一座浪漫又神秘的音乐之都，我们用音乐来想象巴黎。接下来这首曲子也是非常经典的《巴黎天空下》。

我们所听到的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诠释的这段非常经典的法式相送《巴黎天空下》。我们知道这个很少有专门为十二把大提琴的编制所创作的曲子啊，所以在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这么多年来主要诠释的曲目大多是改编自其他编制的作品，甚至是流行的或是通俗音乐也在他们的表演曲目当中。那不过随着他们名气越来越大啊，当然现在也有不少的作曲家就是专门写曲子给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来做诠释。而说到我们今天再次回顾的花都巴黎专辑啊，也是谈到了这个团队跟法国之间的非常紧密的关系。早在数十年前，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初代成员就已经委托过法国作曲家法航塞为他们写作一首专门为十二把大提琴演奏的一个作品，就是晨歌啊，这个曲子也是非常有名的。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渊源啊，他们在挑战这个法式作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的那种亲切感是非常强烈的。在这张花都巴黎专辑当中，他们找了一套可以说是雅俗共赏的曲目，像是有可以代表巴黎的相送名曲 Love and Rose 玫瑰人生，或是我们刚刚有听到的花都巴黎，那这是一听到就让人想到巴黎的歌曲。那么也有高雅空灵的德布西的月光，或者是拉威尔的死公主的孔雀舞，这些优雅的古典钢琴音乐来歌颂巴黎。另外也有一套由普朗克为合唱团所写的歌曲《人形》，他们将本来是给十二位歌手演唱的合唱曲改编给供十二把大提琴来做演奏啊，可以说是别出心裁。那另外也有 Michel Legrand 啊，这个法国非常重要的电影配乐家，或者电影所写的《女人就是女人》等等啊，这都是非常精彩的选曲。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巴黎桥下》，也是一首非常著名的相送。其实这个作品呢，跟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巴黎的天空下》常常被以手风琴的形式来做呈现啊。你走在蒙马特区的街道上面，一定会听到这个旋律。而我们今天继续来听到十二把大提琴如何来诠释这首非常经典的《巴黎桥下》。

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诠释的巴黎桥下，我想起了在2025年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曾经再次登台做演出，在不同的城市做巡回的分享。当时来到台湾的他们呢，也知道要向这座岛屿来致敬，所以诠释了几首非常经典的台湾民谣。没有想到他们在诠释超级经典的 TOO 的时候呢，诶，这舞台上面呢竟然出现了一个锅子啊，哇，这是他们拿着锅铲敲击热炒的大锅子，为了要呼应 TOO 当中的弄破店这样的一个画面，弄破锅子的画面，所以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巧思啊，非常好玩其实这个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团员们在挑战台湾民谣的时候，很多的段落都是用心的来讨论甚至他们自己开口歌唱，希望能够感受这些民谣当中的底蕴使得他们的演奏呢真的是极其动听。那今天来听他们诠释法国的民谣，接着我们要来回顾的是法国的作曲家 Michel Legrand 所写的这段时代的金曲《女人就是女人》。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回顾的是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所录制的这张非常迷人的专辑，叫做《花都巴黎》。其实将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录制曲目专辑一字排开哦，你会发现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实验性挺强的一个乐团，因为他们有时候挑战的曲目不见得是所谓的一听你就觉得很动听，但是是非常有深度的，很有层次的，充满画面的啊。

那所以他们录制这么一张以比较通俗歌曲为主的作品，大家其实听了也很愉快啊，会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个距离感，都非常迷人的。那其实他们在录制《花都巴黎》的时候也做了非常多的预备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都是所谓的时代名曲啊，要去洽谈版权，然后再交由这个作曲家编给十二把大提琴来做诠释，其实就花了非常多的功夫了。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他们所诠释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法式相送名曲，就是《Love and Rose》啊。1946年写下这首歌的法式的相送天后 Edith Piaf 演唱了这首歌。一开始其实大家觉得这首歌没什么啊，但是没有想到这歌里面的画面，或者是当时也饱受生命磨练的 Edith Piaf 的诠释，立刻让这首 Love and Rose 玫瑰人生风靡了整个法国。这首歌也将 Edith Piaf 推向了法国相送天后的一个地位。随后以英文歌词入这个曲子的作品也被创作了，那么交由美国非常重要的爵士乐的教父 Louis Armstrong 来做诠释英文版由 Louis Armstrong 来做第一个版本的诠释使得这首《玫瑰人生》就成了世界名曲这么多人，这么多的音乐家在不同时代都曾经挑战过 Love and Rose。 今天来听听非常特别的十二把大提琴也来歌颂这一段美丽的玫瑰人生，或是饱受挑战的玫瑰人生。我们就来听柏林爱乐十二把大提琴的诠释。今天节目也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佳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

0: 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春天到了，两颗种子躺在肥沃的土里，开始了下面的对话。第一颗种子说，我要努力生长，我要向下扎根，还要出人头地，让茎叶随风摇摆，歌颂春天的到来。我要感受春阳照耀脸庞的温暖，还有晨露滴落花瓣的喜悦。于是他努力向上生长。第二颗种子说，我没那么勇敢，我若向下扎根，也许会碰到石头，我若用力往上钻，可能会伤到我脆弱的筋，我若长出幼芽，难保不会被蜗牛吃掉，我若开花结果，只怕小孩看到了会将我连根拔起，我还是等情况安全的时候再说吧。于是

它继续瑟缩在土里。几天后，一只母鸡到庭院里东啄西啄，这颗种子就这样进入了母鸡的肚子。这个故事的比喻告诉我们，拒绝冒险和成长的人，终将被生命的潮流淘汰。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Kata orang, hari yang bahagia membuat kita lebih pandai.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亲爱的朋友，在基督徒的路程中，每一处都有网罗和陷阱，会使人跌倒、堕落、失去胜利、失去平安。撒旦从来不肯告退，放弃他攻击、诱惑、毁灭神儿女的事业。所以，我们该在途中随时检查自己有没有失去得胜。有的时候我们能，若是我们愿意，在狮子的口中反败为胜，如果我们在千钧一发之际运用信心。信心能造时势，改变环境。无论如何黑，无论如何凶险，只要用信心和神做一个敏捷的联合，胜败立刻应之一变。神始终在他的宝座上，他能在一秒钟之内转败为胜，如果我们真心靠他。一个有信心的人从不向后退，他在遇见仇敌的地方立刻拦阻仇敌前进。亲爱的朋友，在行走天路的历程中，时时刻刻靠主得胜。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对不起，我好像怀孕了。
1: 当验孕棒出现两条红线，本来应该是准妈妈们喜悦的起点，但这份单纯的喜悦却在五秒钟后转化为无止境的盘算与忧心。
0: 办公室里还有很多专案没完成，这间小套房才刚续约，还有养一个孩子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2: 你看那个人身上有贴好运贴纸耶，她是孕妇，位置让给她坐啦。
0: 对不起，我站着就好。
1: 当生命最初的跳动变成了生活里需要道歉的负担，
3: 怀孕仿佛不再是礼物，而是一场需要独自承担的勇敢。
1: 让我们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生命预备一个更温柔更宽容的拥抱。
3: 在孩子张开眼之前，先让他听见世界对他的欢迎与善意。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3: 佳音 Love 联播网。
4: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 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5: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6: 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0: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巴赫的圣乐清唱剧《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作品编号104。听完之后再欣赏舒曼的低小调小提琴协奏曲，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巴赫的圣乐清唱剧《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作品编号104。这是1724年巴赫39岁那一年的4月23号在莱比锡首演，是巴赫为复活节之后第二个主日啊所写的圣乐清唱剧。当天读经的内容包括彼得前书第二章21到25节主要叙述基督受苦的榜样，另外还有约翰福音第10章12到16节主要叙述我是好牧人，而歌词作者包括16世纪德国赞美诗作家贝克以及来自无名氏诗人的手笔，另外还引用圣经诗篇第80篇第1节的经文，经文提到以色列的牧者啊，带领约瑟好像带领羊群的啊，求你留心听，坐在基路伯上面的啊，求你显出荣光。而全曲的精神内涵在叙述主是我的好牧人，我完全信靠他。巴赫他是安排有两位独唱者，包括男高音男低音还有四声部合唱团联合演出。音乐方面啊，旋律优美的开场合唱，还有轻快的男低音咏叹调，以及由柔音管伴奏的男高音咏叹调，在学术界评价都相当的高，也让这首作品成为学术界肯定的巴赫的圣乐极品之一。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巴赫的圣乐清唱剧《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作品编号10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日本圣乐名指挥 Masaki Suzuki 指挥巴赫学会合奏团、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巴赫的圣乐清唱剧《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作品编号104。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主是我的好牧人，我完全信靠他，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舒曼的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这是1853年舒曼43岁那一年的9月到10月之间所完成的作品。不过呢，当时的小提琴大师 Joachim 认为这首作品不适合演出。事实上呢，1858年的首演也并不成功，所以舒曼就决定不出版了。后来小提琴大师 Joachim 的儿子啊，将这个乐谱授给了柏林普鲁士图书馆，但是双方约定啊，要等到作曲家去世100年之后才可以出版。到了1933年，有一位女小提琴家达拉尼亚，她偶然发现了这个乐谱，然后在1938年2月呢，做了20世纪的首演。有学者提到说，全曲啊，其实洋溢着浪漫主义者孤独追寻已经到达巅峰的协奏曲式的个人想象力。其实呢，应该是舒曼晚期的重要杰作。全曲一共3个乐章，第一乐章有力的但速度不太快，这乐章具有交响乐的结构。第二乐章慢的，这乐章洋溢着温柔的灵感。第三乐章活泼但并不太快，这乐章采用波兰舞曲的节奏，充满了生命力。我们要听的版本由大师 Gidon Kremer 独奏小提琴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欧洲室内管弦乐团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舒曼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大师 Gidon Kremer 独奏小提琴 Nicholas Arnoncourt 指挥欧洲室内管弦乐团所演出的舒曼低小调小提琴协奏曲。今天这位小提琴家 Gidon Kremer 基顿克莱曼，他今年74岁，来自拉脱维亚的首都 Riga。 16岁的时候他赢得了拉脱维亚全国小提琴大赛的金牌之后，再到莫斯科音乐院追随大师 David Oistrakh。 1967年他在比利时伊丽莎白皇后小提琴大赛赢得了金牌。1969年在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大赛又赢得了金牌。1970年他23岁的时候又在莫斯科 Tchaikovsky 小提琴大赛赢得了金牌，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三冠王。1980年他离开前苏联投奔自由，然后就逐渐走向一代大师之路。他非常喜欢推广现代音乐 Tango 或者失传的古曲，而他的演奏呢则是以清脆的音色、不止息的想象力，还有标新立异的诠释勇气最为脍炙人口。他2011年获得了威尼斯音乐人生鲁宾斯坦大奖，这是音乐界的诺贝尔奖。大师 Gidon Kremer 曾经好几次来过台北，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地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零点整。

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曾经看到一则寓言，这个寓言里是说，有一棵大松树问一根小草，为什么老是那么样的轻松愉快呢？而自己却不像小草那么快乐呢？小草对老树说，大概是我一直很认真地做一根小草的缘故吧。圣经上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易，在大事上也不易。所以一个人要有所成就，先要从最小的地方做起。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万里之行自足下。天底下一切宏伟的事功，都是小的事情累积而成的。固然做小事的不一定能做大事，可是如果连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能够成就大事呢？中庸教人做事的途径说，为大于为，图难于易，登高自卑，行远自耳。也就是说，要做大事要从小事开始，要做难事要从简单的事情着手，要登高山必定从低的地方爬起，要走远路必定从近的地方开始。那么在大学里头教人治学的方法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如果做一件困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最好是从比较容易的地方做起。一件难以在短期之内完成的工作，最好呢就把它分成段落的来进行。如果我们工作的态度能够像艺术家创作的精神，我们就会在工作中发现乐趣。因为艺术家不但把自己的工作当作生存的代价，而且把它当作生存的目的，不惜为那作品注入自己的生命。人生是短暂的，不能对于任何事物都发生兴趣。有智慧的人说，与其挖许多井都掘不出水，不如单单地挖一口井，让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严格

而且专注在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成功的态度。人生未必是一条坦途，所以要镇定坚强。如果遇到了水就架桥，遇见了山就开道，经过艰苦之后，我们就会明白，其实人生终极之途，原本就是从峰回路转之中一路走。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喜乐不是环境顺利，而是生命有神。祷告不是形式，而是与神连结。感谢不是勉强，而是看见恩典。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喜乐使我们有力量，祷告使我们有方向，感谢使我们有眼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

So if I hold you in my arms, I won't tell.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听说啊，有一次在森林当中，所有的野兽都被邀请来参加比赛。他说，这个子孙被评为最漂亮的动物，那么神就会给他一个最好的礼物跟奖品。好多野兽都来了，其中呢，也包括了一只母猴子。母猴子他也要做一名得奖的候选者。他怀着温柔的母爱，带来了一只扁鼻子、没有毛，而且看起来奇丑无比的小猴子。当他很骄傲地把自己宝贝儿子拿出来出示的时候，其他的动物看到了就笑个不停，引起大家哄堂大笑。这时候只看到这位充满母爱的母猴说，我不知道神会不会把第一名跟奖品给我的儿子，但是不管如何，在我的眼里，他就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漂亮的小动物了。亲爱的朋友，可能我们对自己的身材、对自己的高度、面貌、才能都感到不满，但是无论我们对自己有多么的不满，在神的眼里，我们永远是最珍贵的，因为我们在神眼中就像婴孩在母亲的眼里那样，永远都是美的。在神的怀抱里，我们是永远被神接纳的。他既然爱矮矮胖胖的撒该，他也爱污秽的妓女，神也爱体无完肤的麻风病者。没有一个人在神的眼里是被看为丑恶的。亲爱的主，求你让我建立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优点，而是看到主，你已经接纳我，重视我。

listen, baby.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大雨挡住了去路，那不如转个念头，换一种前进的方向。如果雨太大，暂时走不了，那不如就在这一场雨，给忙碌的自己一个深呼吸的机会。只要心里安静，每一场雨都是一份洗涤心灵的恩典。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陪你听见雨后的宁静。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

0: 伊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今世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诗篇九十五篇一节八节，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每个主日，在世界上都是数百万的基督徒来敬拜上帝，无论是何种仪式，都是自动自发的。主日崇拜都是世人们宣示上帝应得的尊崇和献上赞美的时间。但曾几何时，这敬拜上帝的聚会竟然退化到只有空洞的仪式。这个现象乃是由于信徒们的心逐渐变硬，而且不再顺服上帝的话而产生的。诗篇的作者因着以色列人的经验而了解这种情形，当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之下由埃及的奴役之中被解救时，曾热烈地赞美过上帝，但转眼之间就开始质疑上帝的可信度和美意了。他们漠视上帝的教导，忽略了他的带领，于是他们的崇拜成了空洞的仪式，因此就激怒了上帝，导致他们在旷野中流浪了四十年。而那段路程本可在短时间即可到达，同时在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被允许进入迦南美地。主啊，求你让我们为你奇妙的救恩在心中充满感谢，帮助我们献上你应得的赞美，并且让我们在热爱与顺服之中全心地信靠你。唯有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正常时，对上帝的敬拜才会正常。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这是一锅粥，想要熬好它，你必须耐心地守候着火候，放入泡开的香菇、鲜甜的柴鱼和一把清脆的葱花。你也许闻不到它的香气，但你可以想象这碗滋味。他是王爷爷。

0: 今年86岁，住在长照病房里，平日习惯用鼻胃管进食。你也许很难体会那份辛苦，但你可以想象，要让他喝下这碗粥，需要花上多少时间、体力和近乎奢求的耐心。我们都会变老，现在的你也许还年轻，但你可以想象，当那天来临，你需要什么样的陪伴。所有的预备都是为了让老去更有尊严。桃花源乡广播电台与你一同关注长照议题，别让老去的灵魂只剩下想象的温柔。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诗篇37篇第3节，以他的信实为粮。亲爱的朋友，有位女子，她是做佣人的，生活很艰难，但是她是一个很喜乐的基督徒。有一天，有一位生性很悲观的姐妹问她说，现在你固然很快乐，可是我替你将来担心。如果你病了不能工作了，如果你的东家辞退你了，没有人雇佣你了，如果……忽然这位做女佣的姊妹回答说，够了，太太，我从来不说如果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有了这许多如果，自然不会喜乐了，丢弃他们吧，信靠你的主。亲爱的朋友，只需要2节圣经，就可以使我们丢弃一切难丢弃的如果。让我们用孩子般简单的信心去接受。请读希伯来书13章5节6节，那里说，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高飞天空的鹰，从不挂虑它将如何渡过江河。

如果你爬过山，你一定知道，真正让人停下来的，不是路途遥远，而是风雨来临前的恐惧。但是，如果你有一件遮风挡雨的登山衣，它虽然不能让风停止，却能让你站得住；它不能让雨消失，却能让你不被淋湿。30年来，佳音的声音就像一件声音的登山衣，守护着在信仰中爬山者的脚步，在最动摇的时候，让人们听见可靠的声音。但这份守护需要您的相挺，邀请你成为这件衣服的一部分。1天10元，1年3650元。你成为佳音勇士，我成为你风雨中的登山衣。看不见的登山衣，听得见的陪伴，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早安，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这30分钟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喜乐与帮助。节目首先为您安排一首节奏相当轻快的一首歌曲，沈燕所唱的《一串心》。

这首轻快的歌曲啊，是沈燕所唱的《一串心》，真是好可爱的一首歌啊。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说，他的爷爷啊，很能干，很会做手工艺。有一次，那时候他还小，爷爷用纸做了一条长长的龙送给他。这条龙的肚子里啊，空空的，可以放一些小东西。小朋友啊，尤其是小男孩，很喜欢养一些小毛毛虫之类的东西。而且啊，他们是住在乡下，他几乎是每天啊，都会跟同伴到这个草堆里啊，去抓蝗虫。于是呢，他就抓了好几只蝗虫，把它放在这个纸龙的肚子里。可是，怎么他们全都在里面死了？好奇怪哦。于是呢，他就赶紧去找爷爷。爷爷跟他说，因为这个蝗虫啊，性子太躁了，他们被关在里面只会急躁的挣扎。其实你看哦，这个蝗虫很厉害的哦。像我小时候啊，也抓过蝗虫。那个蝗虫啊，它的嘴巴很硬很硬，而且啊，它的大腿啊，就像锯齿一样。如果说被咬一下或抓一下也是蛮痛的哦。所以说如果蝗虫啊用它的嘴巴去咬这个纸龙的话，当然了，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纸做的龙啊给咬破了。可是啊，他们根本就不去试。而且啊，他们也不知道，其实如果说一直向这个纸龙的前头往前爬的话哦，就可以从另一端就爬出来了。可是就像刚才说的，他们根本就不去试，他们只会急躁的去挣扎，完全不去尝试其他的方法。尽管说他有这个铁钳一般的嘴壳跟锯齿一般的大腿，可是他们却没有去发挥他们的长处去利用它，结果啊，根本就可以说是无济于事了。接着爷爷又把几只同样大小的小青虫从龙最前面这个龙头啊放进去，然后把它关上。奇迹出现了。你知道吗？才仅仅几分钟的时间，这些小青虫就一一的从这个龙的尾巴爬了出来了。我想由这个小故事啊，也带给我们很大的领悟。在我们的人生中，经常啊，会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各处的打击。但是这些打击啊，究竟会对你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呢？我想最终的决定权呢，还是在你的手中。真的，在我们的人生中，难免啊，会遇到各种不同阶段的或大或小的挫折与阴影。有些人啊，很快的就克服了它，很快的就穿越了它。可是有些人呢，却是总就是走不出来。其实这并不是因为他天生的个人条件比别人差，而是因为啊，他并没有真正的想要把那个阴影的纸笼给咬破，而且他也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啊，去找出去的方向。其实啊，不要急啊，只要静下心来，往前一步一步的摸索，眼前自然会出现新的一片天呢。不有句话说，柳暗花明又一村吗？

接下来跟您分享这么一个挺有意思的小故事。有一个人，他有一对双胞胎儿子，这两个孩子虽然是长得一模一样，可是个性却是极端的不同。一个是过分的乐观，而另一个则是过分的悲观。不管任何事如果说太过分的话总是不太好。所以说这位父亲就想对他这一对双胞胎儿子来个所谓的性格改造。他怎么做呢？首先他买了很多色泽鲜艳的玩具给那个过度悲观的孩子。因为一般来讲，我们看到色泽鲜艳的东西心情都会比较开朗比较乐观。然后再把那个比较过度乐观的那个孩子送进了一间堆满了马粪的马厩里，而且还把所有的马匹都放到外面去，里面除了厚厚的马粪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心想说，看你还乐得起来吗？我想朋友们一定也跟我一样想说，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真的是应该就不会那么天真，那么乐观了哦。那么经过父亲的这么精心的布置之后结果如何呢？结果他看到那个个性悲观的孩子面对着那些新颖漂亮的玩具，竟然是哭得泣不成声。哎呦，宝贝怎么了？你怎么不去玩那些玩具呢？这些玩具很好玩的，来，你试试看。可是孩子呢却大哭着说，可是玩了就会坏了呀。哎呦，父亲叹口气，然后再去看看那个个性比较乐观的儿子现在怎么样了。他才走进马厩，却发现那孩子正兴高采烈的在马粪里掏着什么。孩子，你在干嘛？爸爸。孩子兴奋地跟爸爸说，爸爸，我在想这马粪里一定还藏着一匹小马他正在跟我玩捉迷藏。爸爸，你猜他现在会在哪边呢？快来帮我嘛，爸爸。哎呀，你看乐观的人跟悲观的人，他们之间呢，这差别真是好有趣啊。乐观的人看到的是甜甜圈，而悲观的人看到的却是一个窟窿的面包。那么朋友，您看到的又是什么呢？

在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里，我想我们很容易啊，就会因为一些人事物的不对盘，心情立刻就跌到了谷底。在这时候，你是选择让坏心情继续的扩大发酵呢，还是说想办法去越过它呢？曾经啊，有一个小男孩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在院子里玩的是满身大汗，

妈妈问他说在做什么呢，他说哦，我在跟我的影子比赛啊，可是哦，我怎么努力总是没办法跑到他的前面，哦，累死了。妈妈说哎呦傻儿子，干嘛这么辛苦啊，其实啊，你只要转身面对阳光就好了哟。嗯，是啊，同样的哦，想要走出坏心情的办法也是哦，不要老是着眼在那些负面的那些不愉快的感觉，而是要转身哦，去看看自己所拥有的，去面对那些正面的那些快乐的感觉。真的，只要转个方向就能够脱离那些困扰你的人事物了。只要我们能够面向阳光的一面，你就会感受到人生的爱与希望了。哇，你看，就这么简单哦，那么就赶紧去做吧。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当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神助牧师。哇，谋财害命也宣告禁食。在列王记上21:9-12，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太奇怪了，也太让人惊讶了。耶洗别为了帮助闷闷不乐、吃不下饭的丈夫亚哈，用最阴险恶毒的手段强夺拿伯的葡萄园，煞有其事的宣告禁食，让拿伯坐高位，买通两个匪徒，诬告他毁谤神跟王。拿伯就活生生的在被宣告禁食灵界氛围中间被石头打死。难怪神要先知以赛亚大声的喊叫，扬声吹角，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以赛亚书58:2。接着神透过先知把神所拣选的禁食，就是要我们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就是要我们关心贫穷、饥饿、漂流的人。当我们这样的时候，你的光必发现，好像早晨的光，所得的医治必速速发明。那个时候，我们求告耶和华必应允，我们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要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必称为补破口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属灵的家人，禁食宣告禁食，禁食祷告是何等美好神圣接地气的操练，但我们偏差扭曲，甚至恶人邪恶的耶洗别的灵进到里面接管最邪恶的事上，宣告禁食，以至于诡计得逞。门徒们，让我们操练敬虔，操练神所拣选的禁食祷告。我们个人蒙福，周围贫困饥饿漂流的人也得福，甚至神的家中国度里面被拆毁累代的根基再一次被建立。祝福你我被称为补破口。

0: 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关键少数。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 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下》第九章第一节。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王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政和酒政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好，这有人要来见所罗门，要来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的那么神奇。这是挑衅啊，这是来踢馆的。因为普天下都在说所罗门多么的富裕，所罗门有多少知识，那么就来试试看嘛啊。这个来的人很多，因为要那个仗势要把人家比下去嘛，然后就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来，心中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哎呀，所罗门的表现当然不叫人失望了。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没有一句不能答的。示巴女王呢，本来是来踢馆的，来看看所罗门是不是真的有那个本事，有那个智慧，有那个聪明。那么示巴女王听见看见那宫室所罗门，还以及跟所罗门对答的时候所罗门的智慧，然后那个满汉全席上的珍馐美味，然后看到群臣那个排场了啊，他们的衣服装饰啊，那个台阶啊，他诧异的魂不守舍。这示巴女王是也是女王啊，见场面见多了，看到这样的场面，她还是不能不诧异的魂不守舍，神不守舍。她说，我以前不相信那些话，人家说你多聪明多有排场，哦，现在我来亲眼见了，我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呢。你的时机越过我所听见你的名声。我们基督徒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的见证是真实的，神在我们身上

所行的歧视是随时可有的。我们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变魔术的人，我们是真的是把自己当做一个行歧视的人。人看到我们所做的不是魔术，不是幻象幻觉，是真实的。那我怎么一个真法我们不晓得。我们知道所罗门的智慧

首色的，就是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荣华富贵啊，真是叫人叹为观止啊。还有这些排场啊，我们必须说我们不应该这么看重排场。我们为什么要看重的是排场？我们要让人看到耶和华是多么的荣耀。我们不是让人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场面多大啊，要让别人看到耶和华的智慧是多么的丰富，耶和华所住的宫殿是多么的奇妙啊。好，所罗门看到这些，所罗门让示巴女王看到这些啊，看得魂不守舍，他就对王说，哦，我在本国里面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觉得以前是听啊听啊听啊不大相信，看了才知道百闻不如一见呢、啊。你的人家传的还不够嘞，还不到一半呢。你的时机超过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我们常常听见人怎么出色怎么出色，我们亲自来看一看，发现不过如此。我们看到的实体常常是不如所传扬的那个名声啊。可是所罗门实体比名声还要大，他也称赞所罗门，也称赞所罗门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真有福。哎呀，谁会说听皇帝的话是有福？皇帝有智慧的不多啊，皇帝只有那个威严，要随时可以动手杀人，并没有那么大的智慧和聪明。可是我来亲眼看到，我知道你真是有大智慧，你是实际比名声还要强一倍以上。你的仆人听那个有你的智慧话是有福的。这也是示巴女王聪明的地方，她知道什么是最有价值的。那些金银那些排场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所罗门里面有智慧啊，他能够把这些智慧讲出来是智慧的话。哦，你的臣仆很有福气，他天天听到看到的都是那个比黄金还要宝贵的这些道理，这些真理。你的神应当称颂，他喜悦你，使你坐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哦，真是了不起啊。这个示巴女王很聪明，她看到了重要的东西。一般人看看什么呢？看热闹。智慧人看门道。所罗门的这些漂亮的这些装饰外表看得到的，那个不稀奇啊，是很炫人的眼目。但是真正稀奇的是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里面有的东西是这么棒，所以他才能够有外面的这些衬托，里面的不好，外面的衬托很快也就会消失的。示巴女王将来要来审判这个世代的人，这是耶稣说的，因为他不以千里为远，要来见所罗门，听所罗门智慧的话。那么王不见王的，王有自己的尊严。示巴女王听到所罗门王的伟大的地方，她居然放下自己的尊严，要来看一看。我愿意被你说我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愿意被你说，只要我真的能够看到你的这个事情是多么的稀奇宝贵。就示巴女王来了，真是比一般的女性要荣耀的多啊。他看到最重要的东西，他也要继续看到，他要继续知道他所看到是重要的，不是那些绫罗绸缎、钻石、金戒指，而是你的臣仆能够听你讲智慧的话。哇，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啊！听君一席言，胜看十万颗这个钻石啊！你的臣仆听你讲这个智慧的话很有福气，所以我们要赞美你的神。

你的神这么喜悦你，让你做王，让你做他的国位，你的神这么爱以色列，要永远建立他们，这不得了，不简单呢。一个民族能够蒙拣选，那我们赶快要想，以色列是蒙拣选的，可是拣选这个教义，我们一再的讲，就是提醒我们，上帝的拣选不是拣选那优秀的，因为这世界上在神的眼中没有够优秀的，神拣选了那些卑微的，因为卑微的东西不足，他很可能是会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听上帝的话，所以被拣选的是卑微的，是微小的，就是因为他在世上没有得到世界的鉴赏，世界的称赞，所以他心越来越谦卑，越来越愿意谦卑的听上帝的智慧的话，就这样的，有这样的心就得到了神耶和华你的神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让你作王啊，让你能秉公行义。其实你要看到的这些排场，那个不重要啊，神也不是不喜欢你的排场，就是神要你看到有这个排场的后面有那个智慧，那个智慧是敬畏耶和华而来的，那才是宝贵的，那个你的神应当称颂，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是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建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啊。这你看示巴女王很有智慧，她知道看门道，看那个重要的东西，不是那些金银啊炫目的东西，要看里面的内容。你有金银很好，但是你有办法得到这些金银，那是更好啊，因为你拥有这个那是会用完的，但是你能够让这个金银不断的滋生，不断的在你的生意或者是你的这个智慧的言语上面使人这个各万国免流都来崇拜所罗门所拜的这个神，这是所罗门的智慧，所罗门的福气。好，我们休息一下，继续讲。

我们继续回到历代志下第九章，示巴女王看到所罗门的东西是这么丰富啊，所罗门讲的话是这么有智慧啊，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德的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所罗门王的香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就是所罗门让示巴女王惊艳了，以后再没有了。因为以后所罗门因为太奢华，也是远离上帝，也是缺少了智慧，智慧只有在敬畏耶和华里面才能得到。你不敬畏耶和华，你喜欢炫耀自大，把耶和华因为你敬畏而给你的智慧践踏了，那谁还稀罕你吗？你能够有所稀罕的就是因为敬畏耶和华而来的智慧，你没有了这个智慧，你还想要怎么吸引别人呢？好，那么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德的金子、宝石还有香料送给所罗门王。那么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俄斐运了金子来，也运了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的和王宫做台，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犹大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所罗门按示巴女王所带来的礼物，带来的还他礼物，另外照他一切所要求的都送给他。于是女王和他臣仆转回本国去了。所罗门按着示巴女王带来的还给他礼物，示巴女王带来的当然都是很豪华的，很炫目的，因为大家现在要炫富啊，炫自己的才干啊。那么所罗门把女王所要的都送给他，女王和他臣仆就回去了。耶稣称赞示巴女王从地极来听所罗门的话，有这么谦卑，有这么慕渴慕这个财富，渴慕智慧，渴慕聪明，很了不起啊。示巴女王的回去表示他的心得到了上帝，得到了耶稣，得到了智慧的话，就心满意足了。好，所罗门有这么丰富，下面还要描述一番。第13节，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德。这有意思，666啊，666本来是基督徒认为不祥的一个数字，因为这是敌基督的这个数字啊。不过我想圣经在这里并没有这样表达，我们就不要在这上面做文章。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亚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

都带金银给所罗门，但是还是喜欢金子啊。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00舍克勒，都放入黎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这其实很不舒服，这么硬啊，硬邦邦的，有金子，有银子，有象牙，还有宝座有六层台阶，又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着，6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意思是排场很大，炫耀了，排场大啊。我们会说这些都没有什么稀奇，随着科技的发达，我们不必很富有，我们也比你们要富有的多。我们今天在所住的地方，我们的电器用品，我们的冷气、暖气、洗衣机，这些东西都比所罗门那个时候要好得多了。物质上的东西可以被超越，但是智慧上的，唯有敬畏耶和华有的智慧，那是不能被超越的，那是最美好的，那是神要给他所喜悦的人就有的。我们继续看所罗门的丰富啊。他有一个象牙做的大宝座啊，这个当然也其实是炫富了，炫权威。我们今天说坐在象牙的宝座上，除了冰冷坚硬以外，有什么舒服的呢？有什么神气的呢？宝座有6个台阶，台阶呢还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也就是这个脚凳还是金的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2个狮子站立。就是威严，就是场面了。这个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2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就是摆不出这种排场啊。所罗门王一切的银器都是金的，黎巴嫩林宫里一个器皿都是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这话真是。金子都太多了，何况是银子，算不了什么，大家都道不拾遗，金子银子掉了都不捡，因为他们太多太丰富了。那么第21节，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斯去，他斯船3年1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好，这东西交通，后来有郑和，后来有这个其他的，像这个哥伦布啊，发现新大陆啊，都是也是要找这个海上的先导，海上先导有的西方社会所需要的这些贵重的物品，金银宝石等等啊。这在所罗门身上这最多，但他也去他斯派船在那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来，就都是玩物了。这猿猴也是，我们的画家张大千先生也是很喜欢猿猴，很灵光，还有孔雀很漂亮。这个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因为他蒙神喜悦嘛，神喜欢他，神喜欢他，他怎么能够不富裕呢？怎么能够不没有知识呢？那么天下众王都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啊，好像他王啊，今天给我们一些什么话啊？所罗门就说出一句箴言，说出一个词，说出一个宝贵的见解啊。他们个人就天下诸王就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同时给他贡物，也从他那里得到赏赐啊。他们各带着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驼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棚，有马兵12000，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

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腓力士地方，直到埃及的边界上。王在耶路撒冷时，银子多如石头，银子多如石头，太多了，所以金子都算不得什么了，银子都像石头那么多，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也有送马的啊。我们的汉武帝也是喜欢马，骏马跑得快是大家是喜欢的。那么29节，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义多论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末世书上吗？所罗门在耶路撒冷 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的列祖同岁，葬在他父大卫的城里，他的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哎呀，以后看呢，一切不如一切，差不多以色列的王，犹大的王是越来越往下掉的，这我们非常的遗憾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太忧患太忧后，不容易去随从上帝，不太容易去追求圣洁良善神喜悦的事。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比所罗门更有智慧，因为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么这个人当然就是耶稣，他有上帝一切的智慧，上帝一切的美好。我们多听神的话，多照着神的话而行，我们也是有福的，神必定看顾他的儿女。好，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求主看顾你的儿女，求主看顾你的富裕的这些君王，还有世上的富有的有财富的基督徒。我们求你给他们的丰富的智慧和金钱，不至于叫他们骄傲，反而能够更加的为主所用。谢谢主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他们不是突然消失，只是慢慢的走错了方向。有一天，他忘了怎么回家，不是因为路改变了，而是记忆先离开了。根据近年统计，全球每三秒就有一人罹患失智症，在台湾已经有300,000人正走在这条路上。失智长者的走失人数也因此逐年增加，一年就能达到2000多人。他也许不在远方，就在我们每天经过的街角。多看一眼，多问一句，也许就能让一个人重新对准回家的路。发现疑似走失长者，请拨打110或119，或者透过政府通报协寻系统，帮助他们早一点回家。让善意成为他们的指南针。苏天才文教基金会与 GoGo Radio 关心城市里的每颗心。

来追出走友也享受日落，生命做我们的现实创作，做得发出充实老精彩。有没有错过的事情，天国你莫再错过。 FM 一郎西两三 GoGo Radio 让你

0: 一行一画拳 Go Go Go。
1: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在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今天来读十一节十二节，咱就三听，这是恁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咱唔通亲像该问，伊属邪恶者，有害死家己的小弟，伊哪会害死小弟？因为伊的行为邪恶，唔过小弟的行为正直。伫这个所在咧，讲到着爱三听，结果伊用一个例，就是该问来害死伊的小弟这项事。咱知影这是伫圣经中间的第一个凶杀案。伊用这项来讲到行为是毋是有正直，也就是讲，那无听心行为无正直的时阵，杀人的代志就会走出来了。所以咱踮遮会当看到伊所咧讲的一个真要紧的关键，迄、那个关键就是三听的失控，也就是讲，那如果真是三听，咱踮伫个行为日常生活中间会表现出来。毋过，伊用即个遮尔极端的例，就是该问台西伊个小弟阿伯，这实在是非常大的一个功课。约翰踮个即个所在，要提醒咱个，就是属的上帝甲属的魔鬼迄款极端的对比，甚至是真紧张性的有大数。咱的性命无迄款中间，也是无迄款两边拢个搭脚跨两条船，嘛无迄款啊模糊地带。属的上帝甲属的魔鬼撒旦，嘿，敢来当选择一个啊？都敢那亲像一个房间，那无电火，无蜡烛火，无任何的光，伊就是暗的。只要有一点啊光出现，迄、那个房间就会光明。不管咱看起来是小可模糊无明，还是真清楚，但是一旦有光，你就会当看到这个房间的物件，

所以光甲暗，唔是我会当两行拢做阵甲提起来，无法度。干那亲像你面对日头，甲我灯芯卡煞边对日头，系无同款。所以咱才会看到约翰伫这个所在一开始咧讲到该问阿伯。这个礼的时阵，伊予咱看到一项，伊讲因为伊的小弟行为正直，该阮的行为邪恶，这款就影响着伊的行动了，影响着伊心思意念，影响着伊所做出来这些行为。所以我们当看到在第一世纪那些兄弟姊妹组织要宣扬拿撒勒人耶稣是救主，是弥赛亚，为着世间人死在十字架顶复活，让我们都有永活的盼望，为着要宣扬这个就要去见证这个国外主耶稣所交代要加入这个信仰团体应该有的功课，一项恁就要互相相听，就要互相相听。所以这款的互相相听，不是口号，也不是只讲讲的就算，伊是一款的行动，这款的责任，也可以说是一个伦理顶头所爱实践的，就是有仁爱，有疼，在这中间。对着这样，我们再看到约翰一书，这个书读约翰用一个无通好讨论的时空，说你就是爱互相相听，这未输的敢那亲像命令同款。当咱领受洗礼的时阵，咱常常强调一项，讲叫做爱有教会生活。教会生活伫外在来看，就是咱会参加着聚会、礼拜、小组，还是服务、服侍等等这些。这是外在咱看到，但是内在的强调的，就是关系的三听，关系的和睦，关怀的行动，这就是兄弟姊妹互相三听，这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有两款，一个就是外在咱看得到的，你参加的聚会。参加的活动，所参加遐个行动，第二个同重要。你的心思意念有听上帝，有听兄弟姊妹，啊，这是一个甲基督同齐出世入活生活的见证。也就是讲，基督为着我死，我为基督活，咱。学习生命一生，就是在看怎样来把握疼人的机会。人的一生，生命的功课，就是在学习要安怎疼人。机会来啊，我安怎行动？所以，有疼、有仁爱的生命是活泼，是活的。是在光明的中间，无听的生命就是死的。所以，咱会看到万分人埋怨、拗拗念，还是心内不平、讨厌，甚至心内对别人有什么款埋怨、万分等等这些，拢会让人那个生命关系。产生真大的扭曲，所以咱会看到各基。

一读到顶，要领受洗礼，加入这个信仰团体的，咱就要学习耶稣基督迄款牺牲的疼。对的，安尼，咱会当看出来一个人，伊的心存在是甚物，真自然都会看到外在伊的面貌。咱会当看到伊是活泼，是充满恩望的一个面容。咱嘛有可能看出一个人，咱常常讲，哎呦，敢那亲像真阴险，安尼唔知道在想什么歹代志。所以，咱那如果是一个顶头死的人，同明显的证据，同具体的证据，就是听兄弟姊妹。那听兄弟姊妹，就会亲像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在甲咱讲，讲这是咱对起头所听到的信息。这个起头就是在甲接到这张批的兄弟姊妹讲，因为当大家接到这张批的时阵，已经教会至少有要五十年啊，半个世纪啊，所以咱一起头听到的，就是就爱互相相听，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在空中三甲来看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在这个所在讲就要互相三听，这咱会当听到。是可能伊在讲到这项的时阵，用一个咧十二节讲，唔通亲像该问伊属的邪恶者。害死自己的小弟，他甚至自己来问自己来回答说，这个该问哪会害死小弟，意思是说不应该发生这款事情。所以问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说，该问行为邪恶，小弟阿伯的行为正直。咱若要对圣经来看这个故事的时阵，咱会当去体会，唔是创世纪中间安怎地写到这两个人的行为，咱颠倒会看到约翰去想到耶稣伫登山部分的中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主耶稣讲，律法讲唔通害死人，但是我要甲恁讲咧，恁那是生气万分，轻视别人，这拢是一个重罪，甚至在心内，你已经有万分的意思。这就造成外在杀人那款的行动，也就是说心内若有万分不满，你就会成做一个有可能杀死人的凶手。咱看到今仔日这个社会这款的情形不加常发生，真多咱看到世界各所在，当伊那有什么款的行动，有什么款杀人凶杀的行动出来，咱去看到这伊背后心内有一挂不满、万分生气。这是实在是属地魔鬼的，无论那是什么款意识形态，会真复杂，安尼夹到顶。咱那看到点滴的美国，因为因的枪，吼手枪也好，拍来枪，遐尼啊方便，你照法令，照法律的规定。有资格，有登记，你都会当买到这个枪。这是一款的武器。对的，美国迄款的所在讲，这是要保护家己，叫做防卫，好、哦、保护家己的武器。也唔过，咱看这几十年来、成百年来，踮伫美国常常发生，就是。厝内的少年人、青年人，因为老爸有枪，伊家己阁有法度去另外阁摕着，所以造成真多的凶杀案。你来问啊，到底这个少年人心内是安怎？这拢加减有一挂万分不满、生气这款的心内。所以耶稣知影，人的心若有一点仔杂念，人的心若让魔鬼去小可扰着，哇！伊后壁所发生的事，有当时也是真相中真悲惨。咱踮伫台湾嘛，有当时啊三不五时嘛听到这款事。在教会界一万年久已经四年了，咱不知道还记

以迄算是伫疫情的中间，2022年5月，踮伫美国南加州有发生一个凶杀案，啊，迄就是有一个住伫拉斯维加斯这款的华人美国人，那讲起来就是对台湾去所谓的外省人啊，走来个南加州厄文遐，伫个5月10日，伊有先都准备好，踮个台湾人做礼拜聚会所在，又唱汽油，有武器穿伫遐。迄、那个礼拜拄好是因即个教会的牧师踮遮服侍20年。2020年离开啊，回来台湾服侍啊，所以回来台湾是两年了。2022年5月休假去美国，去这个教会跟兄弟姊妹交陪，结果这个凶手就是所谓的台湾去的，嘛60多岁，但是就是意识形态要找台湾人下手。心内充满迄款意识形态的愤怒，你讲伊甲即阵人有甚物款冤仇？无，但是都是踮伫美国，伊有一寡压力，有一寡不满，啊，甲遐拢往遮个台湾人，特别是台湾人教会，所以迄个咱啊甲找记录。2022年5月15日，咱看到伊点呀穿摕出来，结果一个遗书，姓郑郑遗书，迄天是陪妈妈去，啊，看到这款的伊伸手去阻挡这个凶手，结果去牺牲死去。这款代志，咱听起来敢那亲像是个案。是一个案件独立的啦，迄毋是普遍性。毋过，因为心内邪恶，所以行为会害人，这是事实，这是普遍性，这毋是个案，毋是讲敢那发生一项事那尔。所以咱再看到今仔日的经文。甲咱讲到该问甲阿伯，咱虽然对创世纪看未出来阿伯安怎叫做行为正直，该问安怎叫做邪恶，但是约翰要提醒的，就是踮在咱的内面，的确就爱有疼心，当咱的性命和疼充满的时阵。咱就无空间和迄个万分生气有所在大，伫咱心内那无遐生气万分愤怒的元素的时阵，咱真自然伫日常生活中间才会当珍惜互相相听，唔通正做邪恶。的经历，咱是上帝的经历，所以咱踮伫这个世间，既然是属的上帝的，都爱将这个互相三听、天条也实践出来。伫三听的中间，卖帮助咱的心思意念，愈来愈受调整，愈学习。亲像主耶稣，当心来祈祷，人民的主听堂的上帝，感谢你，和我清楚的命令，就要互相三听，恳求圣神带在我中间，引带帮助我，在行为顶头，和人看出来三听的见证，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百上。
1: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大家好，我是平镇灵粮堂王恩惠牧师，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您现在收听的是 GoGo Radio， Go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0: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旧约的以赛亚书14章的12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荣耀属于上帝，荣耀属于上帝。

伦敦国宴厅天花板上的画作气势磅礴，是国王查理一世委托画家鲁本斯爵士于1629年至1634年间绘制而成，为的是要颂扬其家族统治的荣耀。其中一幅画作描绘罗马女神密涅瓦颂赞查理的父亲詹姆士一世的功绩，另一幅画则描绘展翅的雄鹰载着詹姆士一世飞上高天。当宾客们仰望天花板时，就能领会查理一世要传达的明确讯息，他和他父亲这样的君王尊荣非凡，就像神奇一样。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巴比伦王也以为自己就像神奇一样，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然而以赛亚却预言巴比伦王必将坠落，下到阴间，连个被后人纪念的坟墓也没有。查理一世的结局同样充满讽刺，在1649年他被处决前曾行经国宴厅，头顶天花板的画作仍彰显他的神圣地位，最后他却在国宴厅外被斩首示众。在人类历史上，这种令人唏嘘的情况不断重演，那些以为自己就像神奇一样的强权人物，终有一天将发现自己不过是个凡人，因为只有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一切的能力、荣耀和威严都单单属于他。您觉得为何历史上有许多统治者都自比为神呢？与这些统治者相比，主耶稣有何不同呢？我们要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感谢主，除主以外没有别神，所有的能力和荣耀也都是归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的。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以赛亚书14章12-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荣耀属于上帝。圣经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

以赛亚书十四章，先知以赛亚在圣灵的指引里，他做了非常非常精彩的预言。他首先说到了耶和华神要救以色列国重归故土，然后他为巴比伦王唱哀歌，就是唱挽歌，并且说到耶和华神要践踏骄傲的亚述，并且用优雅的词句高唱巴比伦王必定下到阴间，骄傲之心竟然从天上坠落到了地上。后来耶和华说他要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所剩余的人连带他们的子孙一并剪除。您看我们的主所说的话果然如此，神说他要用灭亡的扫帚扫尽他，并且在24节神还说，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哈利路亚，感谢主，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谁能够改变他的主意，他所定的旨意呢？在圣经中是以埃及为世俗的代表，所以神召唤他的子孙要离开埃及，也就是说我们信徒应当要离开世俗，又以亚述尼尼微为世界权柄荣耀的代表。神也一再地说他要惩罚亚述，就是尼尼微，也就是说神要如何的废除属世的权柄荣耀，更以巴比伦为腐败的宗教代表。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神说到了巴比伦，圣经首次提到巴比伦的名字，说的是他对上主如何的傲慢。相信我们都会记得在旧约圣经里面首先提到的一个塔，就人们要盖一个塔，塔顶要通天了，这个塔的每一层都刻着当时他们所拜的各种偶像的名字，所以这个就是对上帝对上主悖逆的状态。那么这个塔叫做巴别塔，在希伯来文巴比伦就是巴别，也就是扰乱之意。这里不但是扰乱了人的口音，实际上是扰乱了人的信仰，败坏了人敬拜上帝的虔诚心意。挪亚的子孙也是因着这个巴比伦的灵，使他们在信仰上渐渐的退化。以色列人他们虽然进了迦南地，也因为羡慕巴比伦的美丽衣裳，他们的习俗，因而和他们一起拜偶像。巴比伦甚至将神的子民俘虏而去，成为他的子民，仇敌的诡计就是在此。这么说仇敌有放过教会吗？没有，仇敌不断的扰害教会，败坏我们圣徒的信仰。这些恶毒的笑，那就是巴比伦的恶笑。笑这个字呢是破音字，有人读笑，有人读教，重点是我们听懂就可以了。我们来看巴比伦的君王，以世界而论，这个巴比伦是首先立王的地方。在圣经里面名言有一位叫宁禄的，他首先于巴比伦自立为王，也可以说就是巴比伦的首恶，首先的首，罪恶的恶。我们的神绝对不会让世人里面的王将他的权柄荣耀夺去。若是以黑暗的世界来说，那么那颗从天堕落的明星，也就是空中的掌权者，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君王。至于圣经说到末日的巴比伦王，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巴比伦王陨落的光景。我们来看12节到16节今天我们所攻读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读完之后，一定有人会问，神为什么要造魔鬼呢？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从来没有造魔鬼，神所造的乃是一个有知识、美丽、

完全的天使长按照先知以西结的预言，那个堕落的魔鬼是怎么样的呢？以西结书28章12节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这几句话是表明指着推罗王而说的，其实论的就是魔鬼。不单是如此，并且他还是佩戴各样的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你在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您看，神为他所预备的是极其的丰富，因为他的被造是那样的荣耀。可惜这位天使长虽然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基路伯，他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在许多的天使当中，他是何等的尊贵，神为他自己造了一个特别很特别的天使长，他是一位高等的天使，靠近神的宝座，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神所造的天使是完全的美丽的荣耀的，后来他犯了罪，就在他们中间被查出不义来，因此就给我们知道神所造的不是魔鬼，乃是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那为什么神不除灭魔鬼呢？我们需要知道神做事也有他的时间性，不过时候未到，神就不会除灭他。我们的神是大有智慧啊，弟兄姐妹，我们的神真是无所不能啊！光看今天我们看见的宇宙，还有那许许多多我们看不见的银河系，都是我们神所造的。神大有智慧，他所做的事在人看来有时候真是有点迟啊，太慢了，但是在神看来是极合宜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我们做错了事，就是因为我们太快了。今天许多人说要赶快把魔鬼除掉就好了，但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有美好的计划。例如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当时许多人也不十分了解为什么神的儿子竟然会钉死在十字架上，然而神为什么不去理会拯救他的儿子呢？我们记得当主耶稣钉了十字架之后，在十字架下面的犹太人嗤笑他说，你可以救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难道你能救别人不能救自己吗？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所以您看呢，弟兄姐妹，照人看来，在这种情况之下，魔鬼好像成功了，但是想不到魔鬼所做的反而成就了神的计划，并且魔鬼的头已经受伤了。感谢主，将来有一天魔鬼必被除灭。那么魔鬼被除灭之后，他要去到哪里呢？以赛亚书14章15节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如果有人问，神岂不是蛮有慈爱吗？为何他要把人的灵魂丢到地狱里去呢？在圣经里面已经有答案了，在马太福音25章41节，主耶稣说，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我们看，地狱乃是神为魔鬼还有他的手下使者所预备的，他绝不会让我们进到那里去，因为神就是爱，他为凡是相信他的人所预备的乃是新的圣城耶路撒冷，天堂就是神的居所，我们的神以此作为我们永远的家。但是不要忘了，必须因信称义，因相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的人，那个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来思想，魔鬼到底犯了什么大罪呢？先知以赛亚一开始就称他为明亮之星，表明他本来乃是明亮灿烂的，并且他是在天上的，原来是与神子相似的地位，仅仅是相似而已啊！而且我们不要忽略了一个重点，就是被造的与创造者之间的那条鸿沟是很大很大，永远

能越过的。所以创造者永远是创造者，受造者再行再了不起再光明灿烂，看起来似乎像神子，可是他永远是被造之物，他像星星一样的发光，众天使也不能够和他比拟，因为他太靠近神的宝座。那为何后来神将他坠落到阴间去呢？这里告诉我们，心存骄傲犯了大罪。我们看呢，13节14节我们刚才读过的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这六次说到我，仇敌把自己看得太大了，竟然把神给忘了，忘记了自己仅仅是被造之物。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今天的魔鬼有两个名称，一个是世界的王，一个是世界的神。请看这个魔鬼啊，他不单要做王，他还要做神呢。他希望世界上的人都服服地跪拜他。是的，魔鬼是个灵，他是灵界的东西，是人的肉眼所不能够看见的。那么怎么拜他呢？他有很好的办法，他为人预备了。在创世纪第11章我们看那个巴别塔，塔顶通天，他就开始教人拜日头月亮星星。现在呢，在任何地方都有很多人拜月亮拜太阳，甚至有人拜石头拜蛇拜牛犊，甚至有人拜狐狸。您看这个是多么可笑呢？这个背后是什么？就是仇敌魔鬼。因此魔鬼看见了他就欢喜快乐，因为只要我们不拜独一的真神，我们只能拜的就是他。虽然花样不同，但是追根究底，那个背后的灵就是仇敌魔鬼，他在人的心中作祟，叫人敬拜一切的受造之物。十诫里面告诉我们不可以拜一切受造之物啊，所以魔鬼就站在了这些东西的后边，等于是叫人跪拜那看不见的魔鬼了。只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魔鬼从开始他就是失败者，我们千万不要怕他，否则就会被他所欺哄。那么我们如何的胜过他呢？他是灵界的，我们是肉身呢、啊。圣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就是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主，如此他在我们的面前一定站立不住。在以弗所书六章的12节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我们如何胜过呢？就叫穿戴神的全副军装，而且我们要打定心意，坚定我们的意志。我们只做一件事，就是主耶稣怎样打败仇敌的那句话，说单要侍奉主你的神。所以我们只要单一的侍奉神，什么都以侍奉神为先，那么魔鬼对我们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这一位神，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父神的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一切的能力和荣耀还有威严单单的属于你。仇敌虽然想尽办法要窃夺你的荣耀，特别借着我们想要来亵渎你的名，可是主啊，感谢你，你紧紧握住了我们的手，圣灵也握住了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献给你，我们的灵也要敬拜你，我们的肉身也要向你屈膝敬拜，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感谢你拣选又恩待我们，感谢你拣选又恩待我们，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人，因着信靠恩主耶稣基督才成为不平凡。我们要跟随基督永不改变，圣灵也必定会带领我们，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一个结留住了粽子的香气，一份坚持留住了陪伴的初心。好的东西要被留下来，本来就需要花很多的力气，要在这繁杂的世界里维持一个纯粹的声音也是如此。
1: 就像端午节的粽子，每一个都需要绳子紧紧绑着，您的奉献就是那根最温暖坚韧的绳子，也在最关键的时刻拉住了我们。
0: 一天十元，一个月300元，让一份微小的奉献拉住一份永远不改变的关怀。
1: 欢迎现在就上佳音官网，点击支持佳音。您可以选择信用卡线上奉献、邮政划拨、ATM 转账，或拨打客服专线02-2369-9050。佳节时分，让我们用奉献送出上帝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祝您端午安康。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继续收听。
1: 头版头条迅速掌握天下，
2: 一手掌握天下
1: 新晨的开始，
2: 清晨的开始，
1: 由嘉音收听，
2: 由嘉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
1: 安嘉音，
2: 安嘉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嘉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以及桃园 FM104.3 GoGo Radio 的早安嘉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6月9日星期二，提供您今天的新闻。
4: 首先起来关心气象。
3: 今天全台湾降雨几率都高，
4: 受到封面影响，在西半部还有东北部是更容易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
3: 累计雨量甚至可以达到豪雨
4: 在中南部山区。
3: 在中南部山区有大雨，
4: 而花东地区受影响是相对小些，但仍然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时的豪雨发生。
3: 在温度方面，受到全台湾高温，大约
4: 27到29度，
3: 低温是25到26度。
4: 在未来几天天气方面，今明两天是降雨的高峰。
3: 从周四开始，
4: 风面南移，西南气流减弱，整体水汽会有所减少，
3: 雨势也会缓和许多。
4: 不过在中南部地区仍然容易出现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还是也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
3: 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则是有短暂阵雨比较小一些，但天气还是不稳定，因此外出仍然要多加留意。
4: 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
3: 亚洲股市昨天倒成一片，台指期夜盘上涨超过千点。
4: 中国时报，台股重挫，美股早盘反弹。
3: 自由时报，
4: 助理费预应补助等，高金素梅涉贪七百八十七万元，遭到起诉，
3: 求刑12年半。
4: 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
3: 联合报头条新闻，
4: 美国升息引忧导致美股在上周亚洲主要股市在昨天黑色星期一，台北股市昨天一度暴跌2694点，也创下盘中的最大跌点。
3: 在国家队救援与投资人逢低买进之下，是跌幅收敛，法人表示台股这一波回档是估值修正
4: 泡沫的过程，而并非是长线多头的终结。因此建议投资人短线操作，是不宜急着接掉下来的刀子。
3: 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散户进场 利空重轰，
4: 美股利空重轰，
3: 亚洲股市在昨天历经的黑色星期一的震撼教育，
4: 但是伊朗在昨天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3: 再加上半导体
4: 以及 AI 基础设施类股市集体反弹，
3: 都激励美股在昨天的早盘一反上周的颓势，
4: 主要指数是集体走升。
3: 在截稿之前，纳斯达克指数大涨超过300点，
4: 其中科技股为主的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飙涨超过

0: 超过 6%，
1: ADR
0: 涨幅超过 4%， 超过
1: 7%， 因此气氛
0: 批变，
1: 市场气势，
0: 市场气势。
1: 另外 iShares 半导体
0: 一开盘在周一开盘则是上涨 5%，
1: 已经收复上周五
0: 的部分
1: 失土，随着美股早盘开高，
0: 台指期的夜盘随即展开了疯狂的反弹，
1: 一度
0: 净
1: 扬了
0: 1112点，
1: 也为今天的台股现货开盘
0: 注入强心针，
1: 触发了昨天雅股走跌的导火线。
0: 则是美国劳工统计局在
1: 五月的非农就业人数新增有17万2000人，
0: 远高于分析师所预估的8万人，
1: 也让市场压准了联准会将会升息，
0: 进而引发对于高融资成本压制 AI 基础设施的担忧。台股在昨天开盘
1: 也就充满了山雨欲来的趋势，
0: 其中全网台积电在开盘
1: 就大跌了135元，
0: 也创下盘中历史最大的下跌金额，最低来到了2230元。
1: 中场是下跌了75元，守住了月线，两大权值股包括海航和海航下跌超过
0: 2%，
1: 甚至引发了断头的疑虑。
0: 台股跌幅是居于雅股之间，
1: 担保维持率属于高档，因此基本面是依然稳健。
0: 六时报今日头条，
1: 五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涉嫌协助
0: 张俊杰透过人头助理，
1: 还有低薪高报等方式诈领助理费，
0: 以及年终奖金等共
1: 787万多元，
0: 并且在疫情期间
1: 违法输入医疗快筛试剂有7万多剂。
0: 张俊杰还涉嫌
1: 另外以台湾原住民多族群文化交流协会向多家国营事业
0: 补报诈领补助款。
1: 台北地检署在昨天依涉犯贪污等罪起诉张俊杰共24人，其中对于高金求刑12年6个月，对于张俊杰是求刑16年6个月，对于张俊杰是求刑16年6个月，对于张俊杰是求刑16年6个月，对于张俊杰是求刑16年6个月，对于张俊杰是求刑16年6个月，
0: 此外在2022年
1: 新冠疫情的期间，
0: 则是疑似为了提高地方的支持，
1: 利用了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0: 在当时开放民众可以以
1: 个人自用的名义
0: 进口快筛试剂的规定，
1: 在两个月之内就从中国输入了 7.4 万剂
0: 未经查验的快筛试剂，
1: 分配到各原住民族地区发放。
0: 这批试剂多半是没有由申报人头自行使用，
1: 而是由团队集中调度之后转供他用，
0: 已经逾越了个人自用的范畴，
1: 涉嫌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等罪嫌。
0: 张俊杰则是在104年到107年期间，
1: 以协会办理原民文化活动
0: 等名义，
1: 多次向原民会
0: 以及中游还有台电申请活动补助，
1: 共计1600多万元，
0: 但实际上却没有举办活动
1: 或者是福报支出，
0: 也把补助款是挪为私用，
1: 涉嫌洗钱罪。
0: 另外男子周成文斌以及音乐社负责人张志杰则是配合上国营事业诈领补助款的部分，
1: 则是移由屏东地院
0: 来进行审理。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
1: 联合报报道，
0: 韩国股市在昨天急速下跌，触发了熔断机制，
1: 交易也因此暂停。
0: 南韩总统李在明在昨天也举行了就职周年记者会。
1: 他在会中以台湾股市为例，
0: 主张韩国股市在过去并没有获得市场的合理评价，
1: 很多人把原因是归咎于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0: 但他认为如果真的是这样，就无法解释
1: 台湾的情况，
0: 台湾当党建牌，
1: 台湾当党建牌，
0: 正大金融系教授
1: 殷乃平则表示，台湾是全球 AI 关键制造基地，
0: 相关的供应链厂商

0: 订单能见度订单看到两年之后，两年之后，因此即使全球股市修正，台湾所受到的冲击相对较小，相较于先前经常提到的地缘政治风险，其实目前市场是更重视 AI 订单与获利的能见度。中国时报焦点新闻，
1: 中国时报焦点新闻，
0: 外送专法将在今年7月中旬正式上路，
1: 但是外送工会在昨天控诉
0: Uber Eats 在近日以因应外送专法成本变化为理由
1: 宣布将从7月21日开始调高合作店价的抽成到最高的35%。
0: 如果不接受合作，
1: 只能够解除合作。
0: 工会平台竟以专法为由涨价，
1: 呼吁公平会要介入调查。
0: 有店家表示，
1: 调整店价的规范已经不是第一次。
0: 车担心在未来会再次片面调高抽成，
1: 也担心连同Foodpanda
0: 也都会跟进。
1: 再来关心政治新闻，
0: 自由时报报道，
1: 南韩在6月3日实施了全国性地方选举，但爆发了有多个投票所失的重大选务疏失。
0: 韩国在目前的投票方式，除了投票当天前往户籍地投开票所之外，
1: 还有事前投票、
0: 不在籍通讯票以及通讯投票等方式，
1: 也掀起了台湾
0: 蓝白推动不在籍投票的
1: 在籍投票的
0: 议论。立法院在昨天邀请了召开公听会审查中选会被提名人，
1: 与会的前中选会委员，
0: 同时也是律师的陈恩明表示，
1: 民主政治中
0: 选务是最大的核心，
1: 让政权可以顺利移转，
0: 或者是能够得到再复权的效果。
1: 选务的基石是能够被信任、
0: 公正的选举、
1: 正确的选举结果，
0: 因此是远大于科技，
1: 也是国家民主宪政运作
0: 不可妥协的基础。
1: 联合报新闻，
0: 空军在上周发生了
1: 出教机坠毁的意外，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在昨天举行了专案报告。
0: 与会的国防部长顾立雄在昨天指出，
1: 空军 T-34C 的初级教练机目前仍然是安全无虞，
0: 后续机种将在明年5月31日之前完成选择建案，
1: 在后年渴望排入预算，
0: 预计在2030年之后可以获得。
1: 此外，空运部队将新购 C-130J 运输机，
0: 放弃 T-30H、
1: 进行性能翻新。顾立雄也保证
0: F-16 战斗机的电战斗机的电战能力是可以满足相关需求。
1: 再来关心财经新闻，
0: 自由时报报道，
1: 美国就业数据的表现强劲，
0: 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升息的预期是迅速升温，
1: 也带动了美元指数重新站上100大关。
0: 美国的科技股是首当其冲，
1: 在美元转强还有美股重挫的冲击之下，
0: 在周一的亚洲股市是全面回档，
1: 台股也一度崩盘超过有2000点，
0: 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是同步下跌，
1: 在中央银行的进场调节下，
0: 跌幅是有所收敛，
1: 中场是收在31.58元，
0: 贬值了
1: 1.05角，
0: 汇价是连续三黑，并且创下近两周以来的新低点，
1: 成交量则是放大到30.62亿美元。
0: 台股在尾盘则是
1: 跌幅收敛，
0: 最后是大跌了1568点，
1: 收在43,502.78点，三大法人合计是卖超1339.28亿元，
0: 其中外资是单日卖超938.51亿元。
1: 中国时报财经新闻，
0: 美国华尔街日报是首度推出了未来最佳公司排行榜，
1: 其中辉达荣获了本届的榜首。
0: 在人工智慧重塑商业格局的背景之下，
1: 赢过了榜单内的多家科技巨头，
0: 与辉达一同跻身前五名的还包含有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1: Meta 以及网络通讯巨擘思科。
0: 报道指出，
1: 这五家公司主要在创新、财务实力、还有人工

0: 智慧准备程度方面都拥有出色表现。人工智慧准备程度衡量一家公司，以人工智慧作为中心的未来所做出的准备，体现在营运、投资、人员方面的背景。
1: 桃园FM 103.3 Go Radio 依兰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Love 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早安家，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
2: 国人的安眠药用量惊人，是韩国的两倍，是韩国的两倍，以及澳洲的三倍之多。
0: 每年大约有190万人使用安眠药，其中60岁以上的长者就占46万人。
2: 对此，健保署署长陈亮宇表示，在60岁以上的长者使用多重的安眠药，
0: 会增加跌倒还有骨折的风险。
2: 导致认知功能下降，因此健保署从今年开始将今年使用安眠药的情形，在六十五岁以上的三种或者是短效安眠类药物，一年使用超过六个月，将会开药医师来进行辅导以及核删。
0: 六时报生活新闻。受到封面与西南风的影响，在本周各地都可能会出现猛烈的昨天花莲大雨也造成了马太安溪的溪水暴涨，其中有一人被洪水冲走，目前是气象署也警示，在今日两天的水汽风都容易有大雨或是局部豪雨的发生，或者可能会出现短延时强降的中南部山区要致灾的雨势。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
2: 中国时报报道，
0: 旅日棒球投手徐若曦
2: 昔日在跨联盟交流赛当中是先发对战的横滨 DeNA， 缴出了
0: 六十报体育新闻。爱知名古屋亚洲运动会今年九月登场，国举重协会在今日举行了国手选拔赛，其中举重女神子61公斤、120公斤、128公斤、130公斤、230公斤顺利取得参赛资格。
2: 另外是被誉为台湾甲子园的玉山杯全国轻棒锦标赛，
0: 在今年正式迈入了第二十届举行的开幕式，并且将在6月11日在新北市三重以及桃园市平镇棒球场
2: 为了庆祝20周年的里程碑，
0: 主办单位中华棒协也特地邀请了日本甲子园冠军，同时是美国与日本职棒的传奇球星，被誉为日本职棒的前球星，被称为东方快车号的国泰元，也预期将掀起一波棒球风潮。
2: 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
0: 联合报报道，
2: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昨天抵达平壤之后，随即和北韩领导人进行会谈。习近平表示，愿意以这次访问作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的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加强战略协调。

0: 坚定捍卫各自
1: 坚定捍卫各自主权
0: 发展利益
1: 与发展利益。
0: 金正恩表示，两国的关系是牢不可破，
1: 将一如既往的发展朝中关系
0: 作为第一战略事业。
1: 而习近平这一次访问北韩，
0: 外界除了关注中朝关系
1: 以及中俄朝三边协调之外，
0: 也关注到北京官方对于北韩近年来发展核武的立场。
1: 但是根据会谈之后的中方通稿，
0: 习近平在会中
1: 并没有提到
0: 朝鲜半岛
1: 相关表述。
0: 中国时报两岸新闻。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
1: A 股的市场目前掀起了新一轮的上市公司集中补税潮。从六月以来，包含中国的企业爱立德、凯盛科技等，
0: 有十多家的 A 股企业都密集的被披露补税，还有缴纳滞纳金的公告，
1: 涵盖了有电子、化工以及包装等多个主流行业。
0: 而相关的补税问题多半是来自于企业在往期的税务自查、
1: 年度汇算清缴调整、历史税务的遗留漏洞。
0: 核查的区间
1: 普遍是跨度数年，最早可以追溯到2020年。
0: 自由时报两岸新闻。
1: 昨天是世界海洋日。
0: 西门县水产试验所与厦门市相关部门共同在两岸中线
1: 放流了五百一十九万尾的鱼苗，
0: 还有贝苗。
1: 厦门市相关部门共同在两岸中线的鱼苗还有贝苗。
0: 再来关心国际新闻。
1: 联合报报道，日本杂志周刊文春从四月开始对于首相高市早苗的政敌的重化阵地出现了重大的进展。共同社在七日刊登了曾经参与高市传的松井健的报道，黑门事件发酵以来，有日本主流媒体报道可能是这起事件的当事人的相关说法。
0: 松井指出，高市早苗的是高市早苗的政治利用了人工智慧大量生成短影音，
1: 并且投放到包含 TikTok、IG 等社群平台。
0: 而竞选团队曾经设定的是七分攻击小泉，零方阵，两分宣传高市的操作策略。
1: 对此，高市本人在昨天表示，包含他本人都没有做过诽谤、重伤对手的事情。
0: 中国时报国际新闻。
1: 马来西亚南部的门户柔佛州在六月一日解散了州议会，
0: 预计在八月之前会举行州选举。
1: 而这一场被视为全国政治
0: 风向球的选战，
1: 不仅将检验首相安华所领导的昌明政府的支持度，成为提前引爆。
0: 自由时报国际新闻，
1: 自由时报国际新闻，
0: 菲律宾南部的明达纳俄岛在近海的地方，
1: 在近海的地方，
0: 在昨天发生的规模7.8的强烈地震，
1: 已经确认至少造成有19人丧命，还有上百人受伤，
0: 而其中的重灾区。

0: 中的重灾区将军校舍还有商业建筑还有商业建筑倒塌的情况。这起地震是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上午7:37，菲律宾火山暨地震研究所测量的震源深度是33公里，强震还引发了大约一公尺高的海啸，冲击到部分的沿海村落。太平洋海啸警报中心在5个小时之后确认威胁已经解除并且取消了海啸警报。而昨天也适逢菲律宾的全国暑假结束之后的开学日，
1: 在南部地区有上百名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因为飞机造成受伤或者是惊吓昏倒。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已经下令重灾区停课，同时指示有关单位投入救灾。
0: 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
1: 联合报报道，
0: 因应夏日的高温，
1: 市政当局只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需 中立区知名的综合娱乐商办大楼世纪广场，昨天骑楼的天花板是突然大面积的掉落，现场板块的碎片板块的碎片还有铁质设备零件四散，所幸在当下是无人经过，并未造成人员伤亡。对此市府建管处表示，建筑物的所有人是没有善尽建筑与设备的使用安全，如果没有在限期内改善完成，将依照建筑法最高是30万元罚锾。世纪广场的管委会则说明，掉落的天花板属于可能是最近常下雨太潮湿，加上骑楼的风压太大，因此掉落，后续将会做整理修缮，并且会以最快速度把废弃物清理完毕。自由时报新闻。自由时报新闻，
0: 新北市2026碧潭水舞季将在6月14日落幕，观光旅游局在当天也规划了闭幕限定演出，并且在当晚8点会释放闭幕烟火，也邀请民众见证今年的压轴时刻。此外，在今年首次推出的水上 LED 发光地砖拍照体验，剩下6月13日最后一场，有关的报名和活动讯息可以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进行查询。自由时报新闻。
1: 桃园市立图书馆推出了115年夏季阅读推广主题活动，读出你的节奏，串联总馆还有各区分馆，规划有儿童营队，Podcast 阅读分享直播，名人沙龙以及特色主题活动，
0: 除了部分场次必须缴交保证金，
1: 都是免费参加。其中的儿童营队是在6月12日开始报名，则是邀请到知名的绘本作家吉米本人进行面对面交流。活动资讯可以上桃园市立图书馆的官网查询。
0: 以上新闻由吕月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锁定接下来的节目小资本大创业，
1: 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
0: 明天早安周三再见，
1: 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